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是流行975，快乐

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您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表面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也就是整整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肌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在草地上撒谎。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2: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3: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4: 若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夏天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酱的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创意。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975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康，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89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T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您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表面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也就是整整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肌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再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

中心九七五，你心中独具魅力的时尚潮流领航军。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一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您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

0: 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也就是整整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机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1: 各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2: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行，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

停留，音乐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已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

0: 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慢，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0: 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花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2: Pop Radio。

0: 公园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茎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云华。
1: Top Radio。

0: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了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星辰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您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表面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也就是整整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肌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风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全面动员，全民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美丽文明领舞。
1: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

流行975，快乐跟我。

0: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您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表面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也就是整整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肌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看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5: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4: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5: 我要如何不想

0: 静守四季，聆听晨暮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携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或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看，送你一缕阳光，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你一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

创意，给你够嗨、够劲、够爽的畅快收听体验。Top Radio。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2: 心跳像雨声一样，不断重复着结局的悲伤。多加一件厚衣裳，怎么还是冷得让？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0: 别人还在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天清晨，当城市还未完全苏醒，他们就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当闹铃声、洗漱声声声入耳，中式、西式早餐的饭香扑面而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当我们走出家门，融入到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城市，你是否留意过他们的身影？你是否想象过，如果没有他们，城市的景象？请尊重和爱护为城市建设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普通的公民和他们最完美的作品。
1: 最完美的作品。
2: 一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您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表面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也就是整整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肌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这里是05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是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年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全都在隆重迎接他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九七五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现在方向盘到了这位车主的手里，好的，看起来他要冲刺了，一脚油门速度很快，前面有一辆车，他要超过去吗？快看快看，方向盘打得很快，哎，左面来车了，小心小心，见缝插针，哎呦嘿，差点。

0: 次了，加速加油，快进了。
1: 生命不是比赛，输了不能再来，马路不是赛场，开车请文明礼让。
2: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

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蜜语。想和你来一场夏季的旅

0: 摇摇晃晃很久才到达，浪漫又可爱。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1: P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

盛开的小雨立刻离开，我告诉自己他沉默不语，一种致命的神秘。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当马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马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马奇朵，见证爱的时光。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您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表面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

0: 等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机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
1: 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1, 2, 3, 4，
3: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4: Top Radio。

0: 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0: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

0: 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

0: 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

0: 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它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1: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测，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7月6号，广东、广西、海南有强降雨过程。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广东西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海南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
7: 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

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瓣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你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表面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也就是整整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肌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心情，你和我的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p Radio 975。哈哈，Pop Radio 975。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荷塘里，万扇争绿，千蒲竞芳，微风荡漾，水滴在圆盘与绿金上自由滚动，显得愈发流光溢彩。夏日的藕荷完成着属于他们的年轮与光景，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Pop Radio

0: 是烦忧，快乐音乐跟我走。
1: 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林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 Top Radio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而音乐是你我的故事。因为情怀，我留在了这里。
1: 云儿飘进天空的胸怀，
0: 一首老歌，一种心情，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我要如何不想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Top Radio

0: 月九七五商城大牌礼盒节正式开启，精选雅诗兰黛、SK2、赫莲娜等国际品牌礼盒套装，部分价格直降数百元，折扣超给力。以前觉得贵，现在更划算。原本想等等，现在正式入手好时机。大牌品质，价格超值，机会难得，快进入九七五商城选购吧。
1: 夏天，有清晨晶亮的露珠，有梅子味的晚霞和啤酒味的星星。窗外的风，吹动着一季的浓郁，吹散着满怀草莓味的心事。夏季悄悄留下了小秘密，流行九七五，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T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

0: 种下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时光无声无息，时而缠绵，时而清浅，记载着生活里或长或短的诗意篇章。流年不言不语，有些无奈，有些仓促，镂刻着所有或深或浅的悲欢喜乐。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Top Radio

0: 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音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你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表面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也就是整整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肌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酒红的斜阳勾勒着天际，透过错综的树枝，点点的光斑散落在地，在微风中起舞流离，如樱花般肆意流畅，依稀着时光的记忆。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3: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时光里，与你静静地欣赏世间作品，和微笑或思考，为世界留下一张缩影，定格此刻。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Pop,

一年四季浪漫和感性总是最容易在夏天发生，或许夏天本身才最像一首诗。款款走来时的光芒与温柔，搜罗那些一喜一愁的孩子，包容那些若即若离的赤子心。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追赶流行，你早已成为流行本人。没有什么可以更能证明，每天收听 Pop Radio 975，让你与时尚永不落伍。
1: Pop Radio 975，唤醒升级，治理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Pop Radio。

阳光透过树木，掠过精致的建筑，在城市的公园里面停留，斑斑日映，风的惬意，鸟的低唱，是宁静的生活享受。而我却在银川这个城市获得。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歌者，纵使孤独，但仍会固执高歌。如果说我们是岁月的行者，且行且梦，让生命丰盈。岁月是一段旅程，用深情去诠释流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流。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听得见，听得见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听得见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领舞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5领舞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Pop Radio, Radio。
1: 这里是带你走进神秘领舞、美丽领舞的领舞新闻站。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刘斌调研督导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和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2: 领舞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加速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交付；
3: 林州知娘手艺走出国门，巧手钩织共富路；
2: 全区乡村振兴杯农民工乒乓球邀请赛在我市挥拍开赛；
3: 夏收启幕，梧桐树乡千亩小麦开镰收割。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7月2号，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副主任、领舞市委书记刘斌调研督导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建设和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区市党委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一老一小急难筹办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刘斌先后来到市中心敬老院、宁夏牙学托育服务有限公司、市老年养护院、市第二敬老院、市第二幼儿园、安享综合福利院等地，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功能区域、现场交流问询等方式，全面了解摸清全市养老托育服务运行情况。在各养老机构，刘斌走进护理居室、康复活动区、餐厅等区域，仔细查看床位配置、消防安全、日常膳食保障等基础配套，详细询问入住老人结构、护理人员配备、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护流程、日常安全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重点围绕养老服务专项整治开展隐患排查、问题整改、规范运营等工作逐项督导。针对走访中发现的设施管护、照护精细化管理、风险常态化排查等薄弱环节，现场提出具体整改意见。在宁夏牙学托育服务有限公司、市第二幼儿园，刘斌听取全市托育服务整体运行情况介绍，详细了解现有托育机构托位供给、普惠覆盖、师资持证、医育联动等整体现状，实地查看托育教室、户外活动场地、幼儿照料配套设施，仔细询问日常照护流程、安全防护举措、托位实际使用等情况。针对当前托育服务存在的托位使用率偏低等现实问题，现场研究优化提升路径。刘斌强调，一老一小是关乎千家万户的基础性民生工程，做好养老托育工作，就是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盯群众养老托育领域急难筹盼，统筹推进养老托育服务提质增效，要抓实养老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压紧压实行业主管部门、运营机构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日常照护、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坚决守住养老服务安全底线。要完善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体系，统筹公办、公建民营、民办、医养结合等各类养老资源，健全机构养老、社区日间照料、居家上门服务，加大适老化改造、智慧养老配套投入，精准做好低保、特困、高龄、失能等特殊老年群体兜底保障。要鼓励支持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科学优化城乡托育布局，支持民办托育机构、公办幼儿园托班多元发展，持续加强保育人员专业能力培训，健全幼儿健康监测、安全防护机制，多措并举提升托位利用率，切实缓解家庭育儿照料压力。
3: 为持续补齐城市公共体育设施短板，优化文体公共服务供给，我市全力推进民生实心实事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目前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有序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按时间节点稳步开展，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惠及广大市民。
4: 走进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内外施工同步有序推进，施工人员规范佩戴安全防护用具，有序转运各类建材，场馆内部主体二次砌筑施工基本完成，墙面砌块整齐规整，多处墙体标注平整度、垂直度检测标识，作业人员依托脚手架开展墙体质量检测、工序验收，严格对照施工标准把控工程细节，各道施工环节衔接顺畅，项目建设按照既定工期平稳推进。
5: 目前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的封顶、二次结构的砌筑和构造柱、混凝土的浇筑。预计在7月10号，主体的这个结构，进行验收。下一步就进入这个内部的装修阶段，包括球形瓦架的安装。预计在10月底完成这个工程的这个竣工交付。
4: 据了解，全民健身中心项目总建筑面积4216.57平方米，总投资2526万元，于今年2月26号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整体分为室内场馆和室外配套工程两大部分，功能布局完善，运动品类齐全。室内一层设置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场、更衣室、健身房、攀岩场地及设备用房；二层设置更衣室、器材室、射击室、舞蹈瑜伽室和办公区域，可全方位满足市民健身锻炼、文体活动、专业训练等多样需求。室外同步实施道路硬化、绿化、停车场及水暖电等配套附属工程，建成后将成为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专业训练于一体的综合性全民健身场所。全民健身中心的建设承载着提升城市品质、增进群众健康福祉的重要意义。项目投用后将有效改善我市大型室内综合性健身场地不足的现状，全面提升公共体育服务能力，助力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同时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丰富群众日常文体生活，持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为城市文体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3: 小小钩针连世界，一根绒线架桥梁，在我市石榴子共赴工坊，一群巧手织娘用手中的绒线与钩针将精巧的手工织品送出国门。林州织娘的好手艺正沿着外贸航线走向海外，为本地就业困难妇女、残疾人等群体织出一条稳稳当当的增收路。
1: 走进石榴子共赴工坊，只见翻飞的忙碌景象扑面而来，绿色绒线随着钩针来回穿插，很快就成型一只纹路工整的钩织网球。眼下工坊已经完成首批30000只海外网球订单。此外，法国萌宠12生肖、东南亚四叶草小花与盆栽系列也在同步排单，每一件产品都要经过细致校验才能打包发货。
6: 来来来，姐妹们，大家再加把劲啊！咱们第一批的30000只网球订单已经完成交货了，国外客商这边呢也非常满意，咱们的活现在是越做越精致了啊，订单也越来越多，大家的收入也会越来越高，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谁能想到，如今远销海外的手工织品最初是靠着本地赛事的文创产品打开了知名度。今年宁超联赛期间，工坊原创设计的05农产品蔬菜系列足球钩织作品圈粉无数，也让林州织娘的手艺走出了宁夏，吸引了外贸客商的目光。
6: 最早是法国客商通过视频号找到我们，想结合美加墨世界杯设计小老虎这类萌宠风格的12生肖系列，后来广州的外贸商会也主动找上门合作，现在东南亚客商又预定了长耳朵兔、盆栽、网球、棒球等50多款产品。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打开了海外市场，看着林州织娘的手艺走出国门，我们大家伙心里特别的自豪。
1: 郭海丽曾经是一名家庭妇女，也曾面临挣钱与顾家的两难选择， 如今他靠着闲暇时间练就钩织手艺，有了稳定的收入，也在工坊站稳了脚跟。
7: 之前在家光带娃娃嘛，也没干的，没有合适的干的，不知道干。

0: 心情也不好嘛。现在来到手工坊这边，我就觉得反正姊妹们也多，不但能学到技术，而且反正心情也好了嘛。
1: 本身常年就有稳定收购的花束与盆栽系列，再加上这次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靠的是林州知良队伍的合力支撑。订单量大时，石榴子共赴工坊会联动银川、青铜峡、闽宁镇等地的知良协同生产，把增收机会带给更多姐妹。从个人爱好到带动家庭妇女、残疾人就业的共赴平台，一根绒线穿起了多地妇女的致富希望。
2: 当初创办这个共赴工坊，就是想让咱们本地就业有困难的姐妹、残疾人能有一份灵活的收入。现在订单是越来越多，不光本地织娘们能赚到钱，还能把区内其他地方的织娘们凝聚到一起。其实这就是我们共赴工坊的初心。
1: 好消息还在接续传来，目前石榴子共赴工坊已接到闽宁协作伴手礼订单，这根细细的绒线即将跨越山海，架起闽宁两地的文化情谊，让林州织娘的故事续写新的篇章。
3: 7月2号，重新镇台子村村委会的乒乓球台前人头攒动，喝彩升起。2026年宁夏乡村振兴杯农民工会员乒乓球邀请赛正式拉开帷幕，汇聚了全区各区市县地区的农民工会员选手，以国球为纽带，凝聚职工人心，展现新时代农民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在05赛区海选现场，70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挥拍对决间尽显拼搏姿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农民工昂扬进取的精神风貌。赛场内外氛围热烈，邻里和睦，营造出全民健身、团结共进的良好乡村氛围。赛事兼顾群众性与竞技性，设置趣味运动、专业竞技两大板块，2分钟颠球、10米端球赛跑等趣味项目简单易学，参与度高，带动群众乐享运动。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竞技项目规范有序开展，择优选拔优秀选手，为市级及全区赛事储备人才力量。据了解，本次赛事由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体育局联合主办，宁夏工人文化宫、宁夏乒乓球协会承办，灵武市总工会、重新镇工会联合会、灵武市乒乓球协会协办。赛事立足工会基层组织建设，聚焦18至60周岁在宁务工的农民工会员，构建村级海选、区市县选拔赛、自治区总决赛三级赛事体系。总决赛为期3天，共计32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赛事以体育加乡村振兴为核心，围绕提前预热、赛期聚焦、赛后延续的思路展开，突出赛事呈现乡村新风和乡土文化的主题，为全区各地乡村搭建文体交流、全民健身服务平台，推动全民健身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互促共进。
3: 麦浪翻金，夏收正忙。当前梧桐树乡3800余亩小麦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收割期，农户们抢抓农时，全力推进机械化收割作业，提速提质，推进夏收各项工作，保障夏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4: 7月3号，在李家圈村小麦收割现场，轰鸣的收割机穿梭在金色麦田中，收割脱粒一气呵成，一笼笼成熟的小麦尽收囊中，身后留下一片整齐的麦茬，田埂边上粮车早已等候在旁，颗颗饱满的麦粒如金色的瀑布般从收割机的卸粮口奔涌而出，收割、转运、装车，忙碌的身影勾勒出夏收图景。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助力群众增收，梧桐树乡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广粮菜四轮作、一年两熟高效种植方式，通过政策引导与技术指导，鼓励农户夏收后及时复种，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与产出效益，推动农业提质增效。据了解，梧桐树乡目前小麦已收割40%，收割工作全面启动后，将同步推进复种工作，引导农户及时种植轻贮作物及各类蔬菜，全面落实一年两熟种植模式，切实提升土地综合效益，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1: 7月2号，重新镇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七一表彰会， 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其中表彰全镇26名优秀共产党员、1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及3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先民树立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实干出彩的先民导向，推动把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镇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依次做交流发言。7月1号，东塔镇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两优一先表彰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为到场老党员代表佩戴纪念章送上鲜花，分批次为两优一先获奖个人、先进集体颁发荣誉证书与奖牌。3名代表依次上台交流发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项目建设、产业培育、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中冲锋在前，以严实举措推动全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年度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5: 7月1号，白土岗乡召开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现场观摩推进会，全面复盘上半年工作，查摆短板弱项，明晰下半年攻坚路径，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观摩人员先后走进华兴村朝天椒种植基地、新火村村部、长流水村便民充电桩及枣岗子村粮食烘干仓储购销中心4个点位，现场看亮点、找差距、学经验，直观检验各村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落实成果，通过横向对比、现场点评，精准梳理工作中的短板不足，为后续靶向整改、提质增效奠定基础。随后，白土岗乡召开2026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分析暨下半年重点任务部署推进会，全面总结梳理全乡上半年经济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与积累的经验，剖析当前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同时结合全乡工作实际，对照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总体部署，细化明确下半年重点工作目标、攻坚任务、推进举措和责任分工，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持续激发全民参与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以实干实效推动全乡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1: 7月2号，自治区总工会联合零五市总工会走进崇新镇台子村，开展文化润兴、匠心筑梦、送文化进基层文艺演出。演出在大气昂扬的开场舞蹈《盛世花海歌如潮》中拉开帷幕，灵动的舞姿、饱满的状态瞬间点燃现场氛围。竹笛、扬琴、唢呐、二胡等经典民族乐器轮番上场，婉转悠扬的传统韵律萦绕现场，尽显中华传统民乐之美。幸福宁夏、送你一幅泼墨山水降宁夏等经典歌曲深情唱响，悠扬歌声勾勒出塞上江南的秀美风光，抒发了群众热爱家乡、幸福生活的真挚情怀。特色宁夏蜀花夸夸咱的娘家人生动诠释工会暖心服务，魔术、独唱、二重唱轮番亮相，尾声歌舞向往，旋律悠扬，意境美好，寄托了广大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与奋进新时代的美好愿景。下一步是总工会将持续深耕文体惠民、文化润民工作，常态化开展送文化、送欢乐、送服务进基层系列活动，不断丰富各族职工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增强广大基层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以文艺力量凝聚基层奋进合力，助推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为保障2026年夏季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安全平稳有序开展，7月3号，我市组织召开2026年夏季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考务工作会议，要求全体工作人员要深刻认清本次考试的特殊重要性，强化统筹组织，压实各级工作责任，严格对标中考、高考标准化组考要求，夯实考试组织各项保障，聚焦试卷流转、考场管控、 突发处置等核心关键环节

0: 准发力，确保考试全程平稳、规范有序。据了解，本次考试将于7月4日举行，考试科目涵盖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四门学科，全市共有2455名考生参加考试，包含高一在读学生、往届补考学生及社会考生。分设市一中一处考点，布置常规考场81个，备用考场2个，共有256名教师工作人员承担监考及考务保障工作。
1: 观众朋友，今天的零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 FM97.5、零五调频广播、零五政府网、美丽零五微信公众平台。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3: 听得见，
4: 听得见，
3: 千年古都的大唐风韵；听得见，
4: 听得见，
3: 羊绒之都长枣之乡的勃勃生机。我用音乐告诉你，我们的零五有多美。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5零五人民广播电台 Pop Radio,
4: Pop Radio,
3: Radio。
5: 这里是零五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975
3: Pop Radio。

0: 舒展着长时间紧绷的神经，轻快地走在绿荫路底下，不再追逐前面的步伐，不再刻意地甩掉身后的影子，就这样一直地往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您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表面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也就是整整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肌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记忆中的音乐就是从这里开始蔓延，芳草悠悠的乡间小道，清澈蔚蓝的天空边际线，勾勒出美好的纯真童年。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一部电影是梦想冲破现实的故事，一张相片是其雕刻时光的故事，一段旋律

心灵接受洗礼的故事。分享音乐，分享背后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城市的空气里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心里的花瓣在街道上燃烧，想坐在一朵粉红的云彩上，怀抱着音乐，看着不断更新的树叶。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0: 说需要说季节的仪式感，似乎没有哪个季节比得上夏天。
1: 夏天
0: 要去看海，要结伴旅行，要等一场流星雨，要把准备很久的告白大声说出来。美好的事情总有一大半发生在夏天，香草园生生不息，花舞绽放，流行975，有音乐陪你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2: Pop Radio。

惊讶，心爱正在发芽，别帮他假

0: 红尘，擦高跟，视觉冲击，复古抢镜。流行在不断更换着新的注意力，而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只有不停更新，才能驾驭潮流的引擎。
1: Radio 975，换新升级，智力流行，新的开始，给你新的维他命。
2: Pop Radio。

0: 时间的一草一木，一画一树，都在遵循着自己的韵律，不慌不忙，恣意生长。此时我们在一起听生命的丰饶与深厚，柔韧与坚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0: 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975电台商城。
1: 姐妹们，如果你想要养成那种均匀通透的健康美肌，由内而外的散发那种钻白感，那么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产品啊，您一定不要错过，它就是 SK2 的新版小灯泡精华。它不仅针对表面晒黑，更能够精准地打击你皮肤深层的顽固黄气和暗沉，不仅能够淡化色斑均匀肤色，更能够让皮肤透出一种高级的冷白皮的质感。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50毫升的新版小灯泡精华的正装两瓶，也就是整整100毫升啊，限时特惠只要499。想要逆袭成为发光肌的朋友们，赶紧下单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2: 此岸奏一曲流水，抚动翠柳柔情，轻摇芦苇荡漾。彼岸吹一首晨光，倾泻一片氤氲，破开烟云幕影。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部老旧的留声机，一首怀旧的经典老歌，叩开时光的记忆。记忆中那灰褐色的咖啡，灰褐色的桌椅，散发出时光的味道。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喜欢民谣，是因为它的歌词总能拼凑成一幅幅绝美意境，并用曲调婉转与人共鸣。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0: 等春暖，花开满城，流年心暖。看，送梨园花香，混灿烂花雨，翩跹落地的繁花，一片一片，丰盈繁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位乘客您好，您乘坐的流行975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抓紧时间准备登机。
1: 一架航班的起飞，一段旅途的沉醉，一束月光的妩媚，一起享受 everyday。
0: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唯一的流行975城市航班。
2: 城市航班。
3: Top Radio。

0: 就像一棵花树，看饱满的花苞绽开，花开满树，然后在时光中沿着花开的旅途欣然行走，看很多故事都如花盛在腹内中。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上，在初遇的那个渡口，种下繁花十里，等待肆意绽放一地嫣红。流行975，听歌声里的

Papa FM， Papa Radio， Papa Radio， Papa FM， Papa Radio 975，给你一个。

0: 信手四季，聆听沉默呢喃，把时光的浅痕揉进歌曲中，岁月写着暗香，纷纷扬扬，如同盛开了那一片万紫千红。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0: 影像表达态度，色彩传递情感，而我们一起分享值得珍藏的那些情歌。这些歌曲的背后，或许都藏着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也许会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Pop Radio。
1: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你不习惯他的冷，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奇朵与焦糖相遇，是一份来自苦涩和甜蜜的邂逅。如果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我会用焦糖玛奇朵让给你。今天为爱着的人点一杯焦糖玛奇朵，见证爱的时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对一座城的留恋，其实是留恋那里的人和故事，还有那沉淀在那座城里自己美好的年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Top Radio。

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月光的辉煌，天气的明朗，院子里香气扑鼻的栀子花，全都在隆重迎接它的到来。夏季用芬芳轻而易举地俘获了每个人的心。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Pop Radio。

0: 阳光洒了一地的明媚，而窗外繁衍了满地的苍翠，窗帘上的流苏随着微风轻柔飘动着。此刻的最美，却在那心底清幽处的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时间定格了流逝的梦，也释然了年轮的痕。或许在风华正茂的日子里有一丝遗憾，可那又怎样？时光深处总会有盛开的花朵。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心情，渴望说音乐的情境。抛开广告没有 DJ 又有什么关系，就让音乐一直播放，快乐永远不停，只听音乐魅力不断，尽在 Power Radio 975。Pop Radio 975 Pop Radio

带着音乐吹过一整片树林，于是初遇的阳光欢悦地编织出一片片斑驳，风带着音乐荡漾着湖水，于是湖面用涟漪拥抱着天边那一轮洒下的月光。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就像一池清水，风吹可皱，落叶无声，用一把木吉他诉说不一样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975，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975，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迹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冻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悄悄的下雨中，有了夏虫的沉默，有了蝉的高歌，有了风的密语。想和你来。

伴我走，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975，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Radio

些些小酒微醺，一曲曲民谣沉浸，听歌词里的诗情画意，还有吉他里的诗和远方。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世界是色彩斑斓的，森林的绿，戈壁的黄，雪原的白，大海的蓝。于是我们成为了色彩的捕捉者，也成为了记录者，记载着岁月生香。遥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Top Radio

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夕阳下的地铁口，人头攒动的往里凑，打开手机呼朋唤友，烦躁心情全抛脑后，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漫步九七五也快乐跟我走。
1: 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
2: 跟我走。 Top Radio

葱茏的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静下心来，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听着一首老歌，渐渐跟着音乐进入歌词里，任思绪飘扬，任回忆重温。
1: Darling, tell me, do you love me?
0: 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见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阳光和花海是音乐里的风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这个有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是经过认真的科学的核算过的，就是说如果2026年啊，就今年全年，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对吧？如果今年全年所有的全世界前10位的人工智能的模型厂商啊，大模型厂商都兑现了自己的资本投入，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会公布明年的计划嘛，对吧？
1: 是是，
0: 这个明年我大概投入1000亿美元或者是啊，2000亿美元，甚至更多，5000亿美元，是吧？来进行这个我的算力的提升啊。那么，如果大家都兑现了这些资本投入的目标，那么今年的全球用于人工智能计算所消耗的电能，超过日本全国的年耗电量。
1: 是，是的。
0: 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据了，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国家的全国的这个数据量，也是一个多亿人口呢，对吧？相当于是，而且不单是生活用电，还有生产用电啊什么之类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很现实的选择抉择。我们都知道，现在是本身我们现在是信息化社会也好，智能化社会也好，工业化社会也好，这都不重要。现在我们是个电力社会，对吧？电力和电能基本上是驱动着现代人类的绝大部分的生产、消费，啊，和生活，对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工智能，它还是每年都在指数级增长的。啊，2026年拼掉一个日本的全国的算力，再过几年把欧盟国家、中国、美国都给拼掉了，那么人类的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还要不要？因为人类不能光靠这算力活着。
1: 是的，是的。
0: 人类得靠着衣食住行嘛，是吧？你得能，你不说别的，我们现在每天能够非常方便的使用的自来水，它的净化全过程也离不开电力和电能的驱动啊。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无论是抽取水啊，地表水也好啊，井水也好啊，地下水也好，还有过滤是吧？还有传输，它都是有这个电力电能的驱动的。所以说，如果说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宏观视野的尺度来说，如果不能解决能源的问题的话，那么迟早会面临一个临界点，就是还要不要继续发展。再发展的话，人类就要忍受生活质量迅速下降的危险了。因为你需要把多余的电能，不是多余的，就是把我们本来正常消耗的电能转移给机器，
1: 要让渡出去了。
0: 我想有一个哲学命题，就是碳基文明和硅基文明在那个时点可能就是迎来了正面对决的时点，对吧？
1: 就发生矛盾了哈，这个事儿。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呢，刚才也提到这个像人工智能的发展、 AI 的发展、资源工厂、算力数据中心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做一个基础保障。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像人工智能啊，像大模型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字底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基础设施。我们现在看
0: 基础设施，
1: 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用电呀、用水啊，这些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嘛。我们日常缴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度电多少钱，对吧？一吨水多少钱？这个磁源现在，这个一个磁源多少多少钱，对吧？或者是这个多
0: 也有定价，
1: 也有定价，也很明晰的。而且这个事儿好像离大家越来越近了。就过去好像说人工智能，我们就包月算嘛，但是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当他使用了像 Agent 这样的人工智能能力的时候，使用了这个大模型这个公司提供的 API 的这种调用方式，他就对这个 token 定价到底是多少，突然一下变得敏感起来了。
0: 是，
1: 所以这个 token，
0: 我想有的朋友前一阵应该有印象，这个三大运营商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都
1: 算网一体了，
0: 宣布了，是吧？我们也要搞这个磁源的包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磁源的包月包啊，月包，
1: 所以像这种磁源，它的定价到底是怎么来的？这种模式对于比如说我们普通的用户，包括像一些小型的企业来说，这种磁源的定价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分为两，因为任何一种商品的定价都是从供给侧和需求侧来的，对吧？连接供给侧和需求侧中间的是市场的调节机制啊。
1: 是是。
0: 那么我们先看它的硬成本啊。硬成本这个在 IT 领域我们简称为 BOM 成本啊。就是你的最基础的硬件、软件啊，这个能源的耗费加在一起，这是硬核成本，就怎么着也省不了这成本。当然，这个硬核成本之上呢，你还不是企业的总成本，企业总成本还要包括人员工资，对吧？这个维护啊，用于系统开发和维护的庞大的工程师的队伍，还有销售的队伍的工资啊，薪酬吧，相当于是，还有设备的折旧，是吧？等等。

0: 去啊。
1: 嗯，
0: 我们光看报幕成本，就硬成本。首先第一，刚才提到了你要建这个，无论是建还是去租，
1: 嗯，
0: 这个智能的超算中心都是一大笔费用，是吧？
1: 嗯，
0: 这笔费用也包含了带宽的费用啊，带宽的费用，
1: 嗯，
0: 这是硬的，这是很难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
1: 啊。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了。今天全世界什么股票卖的最好啊？价格最高啊？光嘛，对吧？为什么是光呢？一个是光，一个是内存嘛，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内存是我们都知道，你要训练和推理都需要大量的高速内存。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像这个国外的三星半导体啊，这个 SK 海力士啊，美光啊，包括咱们国内的长鑫、长江，对吧？这都是，当然有的还有咱们国内的正在即将上市嘛，是吧？这个都是属于热门股啊，热门中的热门啊。涨得那么高了还在涨，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预期人工智能对于内存的存储的需求还是一个无底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比如说你看光模块，光模块其实就是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用光通信取代电通信能够实现智能超算中心、科研工厂里的内部通信的效率提高，对吧？光是最快的嘛，是吧？这个所以说光模块也涨得很好，这都是它的道理在里面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硬成本，就是你的超算中心的自建或者租用的成本。第二个就是说，你自建也好，租用也好，只是一堆冷冰冰的硬件，你得给它加上电，你才能够运转起来。
1: 是
0: 这个电能的耗费，电费绝对是电老虎啊。这个电老虎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真正用于训练和推理的计算消耗的电量，一部分是用于散热的电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么大的电老虎，它这个发热量是巨大而可怕的啊。
1: 是
0: 你如果不及时散热的话，那开机哈、啊，然后两分钟之后，可能没两分钟，几十秒之后，哎。烧掉了，这是有可能的。
1: 是。
0: 那么散热呢？基本上在地面上来说，就是有几种，传统的这个风冷啊，还有水冷啊，不一定是水，液冷啊，
1: 是
0: 液体的啊，液冷啊，风冷和液冷啊，风冷就是空调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谷歌曾经把这个计算中心建到海平面海底啊，
1: 对，
0: 这个海底为什么呢？就通过海水的自然的流动带走热量啊。这个还有这个咱们国家的很多的计算中心也基本上分布在高纬度地区，
1: 是
0: 或者是低纬度的大山里啊。
1: 是西部地区，比如说
0: 凉快，对吧？
1: 是的，是的。刚才您说到这个磁源它的定价。实际上是取决于生产和需求端彼此的这个供给，包括消费的这个能力哈。所以
0: 是
1: 未来这个 token 它的价格可能会怎样呢？有一个预测，就是摩根大通预测未来12个月内 token 的单位价格还将再降40%以上。哎，但是呢，哎，也有的这个用户就表示，这个 token 啊，好像你就感觉不太够用啊。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 token 的花费量是超乎自己的想象的。有朋友就是说，我就给大模型发了个你好。哎呦，好家伙，就好几万 token 就烧掉了，这属于
0: 没错没错，
1: 这属于没用好或者是怎样？就是怎么来理解这样的这个关系哈？一方面我们会发现，可能未来使用 agent 使用大模型的人会越来越多，然后呢，人工智能承担的工作承担的任务可能会越来越重。哎，需求明明是在上涨的，为什么这个 token 的价格未来可能会被认为进一步降低呢？
0: 这里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咱们且不说那个这个有价格的，这个当然有一种价格叫零价格嘛，对吧？免费就是零价格嘛。零价格也有啊，只不过现在搞零价格的自己撑不下去了嘛。最明显的例子豆包现在不开始也除了免费版之外
1: 也得收费啊，
0: 收费版嘛，对吧？
1: 是
0: 因为经字节的有关人士通过媒体透露，字节每天的提供免费人工智能对话机器人的服务，烧的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啊，相当于
1: 是。
0: 这个当然了，竞争初期他们寄出免费服务的目的也很简单，圈占用户嘛，对吧？他也获得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豆包原来在免费的时候，他的用户量、注册用户量应该是后面多少名的总和嘛，相当于是一枝独秀嘛。
1: 对，
0: 因为他是免费的嘛，是吧？当然了，别的也得免费，就是你老大都免费了，我们也得跟着免费啊。你不免费的话，没有竞争优势嘛。这是第一个叫市场竞争带来的因素啊。当然这个不会持久啊。就像这个本质上和外卖大战也没有区别，是吧？这个实话实说，今年的外卖大战的补贴力度远远小于刚开始开战的时候了，是吧？为什么呢？ 这几大平台打着打着发现，哎，这个财报都开始亏损了，哈哈，有点
1: 还是得从事实出发嘛，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种价格补贴仅仅是阶段的现象，这是属于市场竞争机制。第二个呢，确实是说经过算法的不断优化啊，这个大模型训练的成本也在下降啊，推理的效率也在提高，效率提高就意味着成本下降嘛，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就是由于所谓叫增速提效嘛，是吧？这个效率的提高带来的单位成本的下降，使它的价格也会发生相关的变化，
1: 对，
0: 这是属于产业本身的。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是市场竞争所致啊，这个竞争技巧，这是属于长期内应该是属于随着算法效率的不断提高。你想当年这个谷歌发布 Transformer 的这样的注意力机制论文之后，大家都觉得已经到顶了，对吧？可是没有什么创新的可能了，可是到了 DeepSeek 是吧，引入了多头注意力机制和稀疏注意力机制，哎，又使得成本下降了一个数量级。那么这就说明创新还是有空间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这里面而且一定要说的就是token 的单位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全社会
0: 哎，
1: 就是或者说我们消费这个 token 的这个总量在下降，这不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消费总量一定还是会上升的啊。所以
0: 这个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杰伦斯悖论，
1: 哎，是的是的，
0: 也就是说它当年是煤炭时代嘛，就是说当这个用煤的机器，就那这个蒸汽机发展起来以后啊，这个感觉到说，哎，这个煤炭的使用量还会成指数，
1: 应该更省啊，感觉是吧？
0: 因为它太方便了嘛，对吧？所以说，你看，当现在其实很多用户，包括我在内，我也观察了一下身边的朋友、家人啊，其实现在你在搜索什么信息的时候，已经很习惯打开一些人工智能的客户端了，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你这个就是说习惯在改变了嘛？
1: 没错，没错。
0: 当然了，可能扭转这一个进程的就是所有的人工智能对话都要收费，可能会逆转这个趋势啊，但是我相信不会的。还是那句话，出于市场竞争的机制，总会有人坚持零价格补贴，
1: 没错，
0: 是吧？然后呢，同时第二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agent 是一种自动化的处理机制。为什么说一句你好它会赚出几万个 token 的消耗呢？
1: 对对，
0: 因为它每次都要重新读一下上下文，对吧？你看似我只是说了一句话，但是系统会回顾刚才你与这个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所有对话，
1: 是
0: 它才能更好的判断你到底要干嘛。你想每一次都得重来一遍，这得多大的消耗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像这样的数据中心，它的位置哈，最近还有一个事儿也很有意思，是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近日揭牌运营。
0: 对对对对对，
1: 太空算力就是把芯片、服务器和存储设备送上太空。我们刚才还在说，哎，什么东数西算，好，现在这叫什么地数天算哈、这个这卫星怎么能上面就承载这个 AI 大脑呢？这个事儿帮我们理顺一下这个逻辑
0: 啊。首先呢，这个也咱还说一句，这个股市里还有一个板块也不错，商业航天嘛，对吧？这就太空算力是点叫太空算力农场，这是典型的商业航天里的一个概念，是吧？所以你看我们讨论的产业话题其实都和我们生活中日常的经济啊事物啊紧密的连接啊。那么这个事儿呢，咱们无庸讳言啊，这个最早的发起者就是 SpaceX，
1: 对，
0: 这是马斯克创立的另外一家太空探索公司啊。最早的时候呢，大家认为呢有点天方夜谭，但实话实说，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有它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我们一一来讲啊。第一个，能源，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能源。这个黄仁勋有一句话啊，叫做 AI 应该在数据产生的地方当场计算，这是黄仁勋的名言啊。就是说人工智能啊，你不要把这个数据在哪产生就在哪计算，你不要再搬来搬去的，你搬来搬去，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很好理解，通讯的费用也是一大堆费用啊，对吧？
1: 是的是的，带宽的这个费用嘛。
0: 对，好，我们看哪些数据在太空中产生啊。遥感数据，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地球遥感数据都是在太空，因为它只能由遥感卫星产生啊，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你只有在天上这个轨道上飞着转着，你才能够不断的扫描地球嘛。所谓遥感数据就是卫星不断扫描地球产生的数据啊。这一点呢，在传统的计算体系里是非常不经济的啊。我们说传统的是什么呢？遥感卫星在一定的特定轨道上绕地球转。 每转一圈就扫描一圈啊。
1: 嗯。
0: 地球上如果发现了自然灾害，比如说地震啊，水灾，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大规模的。

0: 那咱们节目中也谈到了热带气旋、嗯、
1: 对
0: 啊，台风啊，
1: 是的，
0: 它可能会怎么移动，可能最后的结果的数据用字节来表示非常短，
1: 嗯，
0: 但是中间的数据通量很大、啊、
1: 没错。
0: 那么如果有太空算力的话简单了，数据干嘛要搬回地球上呢？原始数据就留在太空就好了，对吧？
1: 没错。
0: 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太空算力农场更多的是近地轨道卫星，就低轨卫星啊。
1: 嗯。
0: 啊，遥感卫星一般是中轨啊，中轨和高轨啊。
1: 嗯嗯。
0: 这个那么中高轨的卫星没关系，通过光通信的模式，把信息编码通过光激光来打到这个低轨道的这个卫星上啊，算力卫星上，然后就在算力卫星上算，而且呢，低轨道上。这个理论上全球如果轨道占满的话，
1: 嗯，
0: 六万多颗嘛，对吧？
1: 嗯嗯。
0: 这个 SpaceX 目前打了12000多颗啊，咱们中国的互联星座啊，这个计划啊，这个国家队还有民间队的总共计划也申报了4万多颗的这个二十万颗，20万颗和4万颗的两个申报啊，相当于是就先申报上去再说啊、
1: 嗯。
0: 然后呢，那么基本上在这个轨道中就计算了。它还能行在不同的卫星之间，还能形成一个用光通信维持的计算阵列。
1: 对，
0: 也就是说，整个太空轨道就是一个硕大的圆形的立体的超算中心啊、
1: 嗯。
0: 然后数据就在太空中算，算完了之后，结果很短，直接传到地面上来。地面上接收的就是最终的结果数据，这不就是大量的节省了时间，啊，提高了效率，
1: 没错，
0: 也充分利用了空间的魅。在空间通信中的每一笔特每一字节的这样的它的信息的用处，所以这是第一点，经济性更好。
1: 嗯，
0: 第二点，能源问题，这就是刚才咱们也反复提到的。
1: 嗯，
0: 地面上，你说如果以后所有的计算还都要在地面上运行的话，那么2026年吃掉一个日本国的算力啊、这个电能
1: 啊，
0: 那么到了2036年会不会把中国的，因为中国大呀，是吧？
1: 嗯，
0: 但是它是指数级增长嘛，会不会把中国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本来要分配给社会民生的和生产的电力也都消耗掉，那这是不可想象的，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完全就可以在太空中进行。太空中的能源发电模式很简单，就是太阳能啊。但是太空中有两大优，太阳能有两大优势。
1: 嗯。
0: 第一个有一个轨道面叫晨昏轨道。
1: 嗯。
0: 早晨的晨，黄昏的昏。
1: 嗯。
0: 晨昏轨道面上。卫星的两个大翅膀就是两个大的这个太阳能板啊，展开，
1: 嗯，
0: 它可以24小时接收阳光啊，
1: 嗯，
0: 你不像在地面上有大气层的遮挡，
1: 对，
0: 阴天下雨是吧？这个晚上你都无法进行有效的光伏发电，
1: 是，
0: 但是在太空中每一秒的太阳能都不会被浪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能源的高速使用，
1: 嗯，
0: 第二个散热问题、
1: 哎、
0: 啊，
1: 嗯，
0: 也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太空中没有空气啊，无法
1: 没法吹电扇呀、
0: 啊，
1: 对吧？
0: 啊，对，但没关系啊，
1: 嗯。
0: 首先第一，太空中的散热可以用辐射散热，对吧？
1: 嗯，
0: 辐射也是热能传递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1: 是，
0: 太阳那么大一个核聚变的反应堆，怎么把能量传到地球上？就是通过光的辐射嘛，是不是？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你想，太阳和地球之间是1.5亿公里啊，1.5亿公里这么远的距离，一小部分太阳能到了地球上，就已经为地球提供了。这么多年的能源是吧、
1: 嗯、
0: 煤炭石油本质上都是太阳能的转换嘛，相当于是。
1: 嗯。
0: 所以说那么在这点上来说，辐射既然能传输能量，它也能散热呀、啊。
1: 是。
0: 也是通过大量的大的这个辐射板来散热。
1: 嗯。
0: 太空中呢还是比较空旷的，还是比较空旷的。
1: 对。
0: 同时外太空应该是一个绝对接近于绝对零度的环境。
1: 嗯。
0: 在一个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用热辐射的方式来散热。应该说效率要比地面上好得多，你也不用再花费额外的能源去专门给它进行风冷或水冷、液冷了，是吧？
1: 嗯嗯、
0: 所以说经济性更好啊，发电的效率100%啊、
1: 嗯，
0: 然后全天候100%，然后呢，散热的问题也能有效解决。
1: 嗯，
0: 为什么不把这个算力农场搬到太空中去呢？
1: 是，
0: 所以说你看这三合一。就得出一个非常符合逻辑性和经济性的推论，对吧？
1: 没错，没错。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技术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这个散热具体哎怎么去做这个辐射散热的这种方式。另外呢，就是宇宙当中其实会有很多的高能粒子和高能射线，哎，它打到一个很关键的芯片上或者是存储芯片上，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方面的有问题。
0: 嗯、对对对，
1: 哎，我们怎么去进行校验？怎么通过冗余设计保障数据准确性？哎，这些可能慢慢的通过工程的这。 这个升级，可以慢慢的去解决。

0: 哎，但是听了您刚才的介绍，我发现这个实际上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端测计算啊，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就把这个太空当中产生的数据在卫星上面直接进行解决。比如说有一些卫星，如果它遥感的这个对象是地面，那么当它发现空中有很多云层遮挡的时候，实际上过去那这些很无效的数据也需要先传回给地球，那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带宽的浪费。那如果在卫星上面它自己有一些本地计算能力，它能够先做一下筛选，对吧？把这些无效的数据先给筛选掉，把那些最宝贵的数据发送给地球。哎，这个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可以期待的方向。所以，
1: 没错，
0: 可能未来我们在使用某些服务的时候，我们在使用某些，比如说气象啊等等啊，包括这个定位服务的时候，哎，你的数据没准还真就来自于太空。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好，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测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
8: 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
9: 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7: 炎炎夏日，高温持续，家中和经营场所用电量急剧增加，空调、冰箱也有可能中暑闹脾气。应急管理部提醒您，不论是单位和家庭，都需要安全用电。超长待机后，要让电器休息一下，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用电。如发现家中插座或电线老化破损，要及时更换，以免发生短路引发火灾。高温天里，室内温度宜保持在26摄氏度左右。使用空调时，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可定期开窗通风。对于家中的饮用水和食物，也要格外关注。高温会加速细菌滋生，尽量选择新鲜制作的饮品和食品。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避免食用高油高脂食物，减少肠胃负担。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这几天呢，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夏天高温的威力。近期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遭遇高温。那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7月3号到8号，西北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1到44摄氏度，华北南部、黄淮也将集中出现高温天气。炎炎烈日之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8: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19: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的炎症，主要的症状是瘙痒，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丘疱疹。就是
18: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19: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18: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但不少人在防晒认识上存在误区，感觉防晒做得越严密越好，在外出时把全身捂得密不透风。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民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19: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方式转动，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角度，
1: 深一度，
0: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其实啊，常在短视频平台刷直播的网友呢，想必都碰见过各种形式的娱乐团播，有那种比较闹心的，几个人呢挤在镜头前扯着嗓子 PK 拉票，连环话术逼着观众刷礼物，靠低俗互动擦边表演博眼球，甚至故意挑起矛盾制造冲突，把直播间变成情绪擂台，一门心思榨取打赏。本该放松的娱乐内容呢，变味成了套路满满的打赏竞赛，不光观感糟糕，而暗藏着的诱导消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隐患更是不容忽视。不少 MCN 机构只顾赚流量钱，对乱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推波助澜。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网信办即日起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聚焦账号违规注册、 PK 刺激打赏、内容低俗、未成年人保护等六大突出问题，重拳整治，压实

0: 平台与 MCN 管理责任，对落实不利的主体依法严惩，公开曝光。整治团播乱象就是杀住直播领域的歪风邪气，也期待这场专项的行动能够挤掉行业里的浮躁与戾气，让娱乐直播回归本真，还给广大网友清爽健康的网络观看环境。为何在这个时间节点对团播展开专项治理？这些整治举措又将给行业的生态、普通的网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所谓团播，简单来说就是多人在同一直播间里共同进行才艺表演的一种直播形式。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2025年已经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同时呢，解决了单一主播监管无法覆盖的团体的违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3: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全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3: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

0: 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0: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对团播的健康、法治、可持续的直播方式呢，这次行动呢是画出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啊，就任何的擦边、违规、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些行为，都将成为呢治理的反面教材。那这次治理呢，对团播乱象呢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终结作用啊，把这个团播全面纳入到了法治的轨道。
3: 团播作为一种新兴的直播形式
4: 啊，不该靠低俗擦边来赚流量。这次专项行动正是给狂奔的行业踩下刹车，换好车道。
3: 从账号注册到打赏规则，从内容底线到未成年人保护，红线画得清清楚楚。说到底，整治呢不是为了管死，而是让团播回归内容本身，让好好做直播的人有空间，让普通网民刷得安心。希望这轮治理过后呢，直播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少一些套路。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九级。作为今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美沙克给海南带来哪些影响，当地又有哪些防台风举措？我们现在连线正在海南三亚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你好。
6: 好的，主持人。
3: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地目前的情况。
6: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了解到呢，台风美沙克它是已经在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叶林镇登陆了。那目前我所在的三亚地区也已经进入到了七级风圈内。现在在三亚湾的海边，现场的风很大，海浪一层叠一层，同时伴有闪电，应该是出现了雷雨天气。那降雨呢，也从下午就在持续进行中。我们是下午到达这里的，能够明显的感受到现场的风和雨势都在逐步的加大。那下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海滩边还有一些停留的市民游客，但是伴随着台风美沙克的逐步逼近呢，景区和执法工作人员也都对市民游客进行了劝阻，大家都回到了安全地区。那台风美沙克它有着充沛的水汽，台风中心附近也有着较厚的云层，因此台风登陆后它会带来持续且大量的降水，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气要远离沿海或者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主持人，
3: 那当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都有哪些防台风的举措？
6: 其实海南当地针对这次台风的到来，因为它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海南当地是出台了非常多的一些防范举措。那首先在交通方面的话，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其实当前我们了解到受它影响最大的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已经暂停了所有航班的一个起降情况。那说到港口方面呢，海口的三个港口，也就是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也已经在停运了，预计停运时间将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同时呢，海南全岛的一个进出岛的列车，还有包括像它环岛的一些高铁也已经全部停运了，这也是为了保障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那首先呢，海南多地的教育局就相继的发布了停课的通知。那像万宁市还有像三亚、陵水、琼海这些地方的话，他们都相继取消了今天像幼儿园还有部分中小学他们上课的一个要求。那这个降雨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它这次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降水，所以呢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预防降雨。那其实海南当地呢也针对这次可能带来的一个比较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做了充足的应对。那我们了解到海南其实都已经提升台风4级预警为3级预警，防汛防风4级响应为 三级响应。那同与此同时呢，我们从应急厅了解到呀，海南现在针对全省在一些比如说危险建筑，或者说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地带的一些人员，也已经提前做了全部的转移，转移了有7000多人，所以说大家现在应该都是处于比较安全的地区。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到了7月，整个海南也迎来了非常多的游客。那我们也了解到了，像我们所在的三亚、蜈支洲岛、西岛这样的一些景区，今天也已经都暂停营业了。那我们也要提醒可能有滞留在这边的游客，大家也要在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在沿海地区或者在容易出现山体滑坡的地区，来确保大家都是安全的。那我们目前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叶帆，有关台风美沙克和它带来的后续影响，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在哪个城市？这几天感受到热浪了吗？这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今年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高温天气，在河南热浪持续蔓延。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高温橙色预警，4号到5号，河南省北中部、东部大部呢将会持续高温，那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度以上，安阳、焦作、洛阳北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下面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刘佳、池丽君，郑州台记者方正去实地感受。
0: 近期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郑州、开封、安阳等多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烈日炙烤下，各地各部门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在郑州地铁绿城广场站内的人防纳凉点，前来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有的一起玩棋牌，有的观看杂志书籍。不少市民告诉记者，炎炎夏日有这样一处地方给大家纳凉非常惬意。
7: 这个纳凉点真不错，夏天太热没有地方去，只有来这个地方纳纳凉，娱乐娱乐，挺好的。
8: 环境也不错，一个是凉快，这边就桌椅、象棋挺开心的。
0: 郑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三级调研员陈建民介绍，今年郑州市共布设66处人防纳凉点，包含23处节电点位、43处地铁点位，较去年新增8处，广泛覆盖居民小区、大型商圈、地铁换乘站等人流密集区域。除配备桌椅、书籍、棋牌等休闲设施外，部分纳凉点还叠加雨伞租借、免费手机充电、AED 应急救护等暖心服务，一站式满足市民休闲、应急保障等多元化需求。今年郑州市人防避暑纳凉便民服务将持续至9月中旬，地铁人防便民驿站全年常态化开放，持续为广大市民服务。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点位配置，压实安全保障，深挖人防工程的民生价值，切实为市民在炎炎夏日送上清凉的保障。
3: 从7月2号起，河北省中南部迎来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最高的气温达到36度至39度。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4号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持续高温之下，人们酷暑难耐，田里的庄稼同样经受着考验。土壤水分加速蒸发，作物蒸腾耗水加剧，农田伤情下降，可能促使旱情发生。那面对这样的天气，田间管理该怎么跟上？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农业农村局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给出建议。
10: 玉米苗期持续35度的高温天气，主要对农作物的影响，第一就是生长受阻，苗弱偏小，根系吸水吸肥速度跟不上，蒸腾消耗快，酶活性下降。第二就是湿水泥儿微，叶片灼伤。第三，它根系发育差，病害虫害加重，诱发灰飞虱、蚜虫发生。苗期的管理措施呢，就是第一，小鼠侵浇，避开中午，优先采用喷灌、滴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第二呢，结合浇灌、施量补肥，或者是喷施叶面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第三呢，除草避开30度以上的正午，防止高温要害。
3: 再把目光转向山东，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三至五号，山东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继续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多地多部门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贾林、李金玲的实地采访。
11: 这两天，菏泽市定陶区连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局地最高温度达37摄氏度以上。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一线劳动者的保障工作，当地全天候免费开放智能化工会驿站，给户外作业群体提供休息纳凉、便民服务、中医义诊等暖心服务，让他们在炎炎夏日收获关爱与清凉。今天上午10点左右，菏泽市定陶区热浪翻滚，持续攀升的气温让街道小巷热气蒸腾，体感温度急剧飙升。刚结束阶段性送餐任务的外卖员邵静与同事们一起来到了商业圈附近的工会驿站纳凉休憩。该驿站作为24小时开放的驿站，户外工作者仅需刷脸就可以随时出入进站休息。菏泽市定陶区外卖员邵静：
12: 这几天温度太高了，有的时候送一趟单爬一趟楼梯衣服都湿透了，这里边有西瓜，也有解暑茶，还有纯净水，而且这里边也特别凉快，有空调，还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且我们也可以给我们自己充电休息休息。
11: 针对户外劳动者长期在室外作业、劳动强度大的特点，当地工会驿站还联合医院开设关爱户外劳动者健康活动，现场为大家测量血压，耐心讲解高温作业防护知识，科普夏季饮食与日常养生要点，提醒大家注意身体调养，以专业服务守护一线劳动者健康。菏泽市定陶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小晨：
13: 针对户外工作者昼夜作业的特点，我们工会驿站实行24小时对外开放，免费提供空调纳凉、直饮水、应急充电、休息等基础服务，常态化储备矿泉水、消暑茶等防暑物资。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高温天气变化，动态增补防暑物资，持续开展夏送清凉关爱活动，在炎炎夏日为一线工作者撑起清凉保护伞。
11: 从7月2日开始，山东省德州市出现了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3号到5号全市最高气温可达36至38摄氏度。
14: 大家排好队啊，来领防暑物资啊。
11: 在德州市宁津县某项目工地，项目部提前备足备齐防暑降温物资，将藿香正气水、新鲜西瓜、风油精、板蓝根等逐一发放到工人手中，保证高温天气下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在炎炎夏日给他们送来丝丝清凉。项目工地安全负责人马玉晨：
15: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我们严格执行错峰施工，上午6点到10点，下午3点到7点施工，高温时段全面停工，现场各个作业点都设置了防暑休息亭和饮水点，定期给工友发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物资，同时每天定时开启雾泡喷淋洒水降温。我们也常态化开展送清凉活动，把降温物资送到各个施工点位，同时现场配备急救箱，一旦工人出现头晕乏力等不适，能第一时间处置。在抓工程进度的同时，把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施工安全放在第一位。
3: 不只是河南、河北、山东啊，这股热浪也席卷了西北。连日来，新疆多地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吐鲁番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火焰山地表温度已达80度以上。预计本轮极端高温天气还将持续一周左右。为应对持续高温，吐鲁番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了一系列防暑保障措施。景区向游客免费发放雪糕、苏打水等物资，交管部门调整执勤排班，缩短民警户外连续执勤的时长，并为每个执勤点位配备冷风机、遮阳伞，在高温的时段呢送去绿豆汤等消暑物资。当地呢还面向户外工作者开放了70个工会驿站，站内配备饮用水和降暑药品。此外，人流密集区域增设了降温设施，公交车站、十字路口等地新增遮阳伞，火车站、市区等多处人行道布设了这个喷淋降温的设施，为市民出行降温降暑。高温天气还在持续，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头晕乏力、体温逐渐升高，就要警惕了，这可能是热射病的早期信号，严重呢会抽搐、昏迷，必须及时就医。普通中暑可以通风休息、补充电解质来缓解，但是热射病耽搁不得。有基础疾病正在服药的朋友呢，更要避免在户外待太久。 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尽量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出汗了多及时补水补。

0: 电解质。
1: 屋里呢要注意通风降暑，防暑无小事，不要让高温伤了身。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关注完国内高温啊，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外。今年夏天，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地的气温呢频频冲上40摄氏度，热浪席卷欧洲多国，制冷需求瞬间就井喷了。不同于国内，吹空调早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在欧洲国家空调的安装率极低，面对罕见的高温，当地空调现货被抢购一空，出现一机难求的火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造精准填补了欧洲的制冷焦虑。广东是我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和出口重镇，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欧班列争分夺秒运往欧洲，全力抓住这波海外市场的黄金窗口期。当地的空调生产能满足海外市场激增的需求吗？跟随总台记者吴慧君、朱杰宇去车间看一看。
3: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4: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3: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5: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3: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六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4: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八月底。
3: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6: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3: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薛琴说，
5: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3: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

0: 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1: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2: 其实不只是广东啊，国内多地空调企业持续加大产能，让中国制造扬帆出海。在江苏常州，作为全球绿色智能小家电引领者的某企业呢，针对欧洲地区不能破坏建筑外立面、安装费用高等难题，创新生产移动分体式空调，无需打孔，安装方便，节能降噪，深受欧洲用户的喜爱。目前企业布局的4个海外仓库存海外仓的这个库存呢、是被迅速的清空，电商平台呢已经售出20000多台产品，处于爆仓无货的状态。而面对海外激增的需求呢，企业位于柬埔寨的生产基地预计今年8月投产，届时呢将有效的扩充全球的供货能力。从这些企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制造的华丽转身，不再只是凭借成本优势的规模出海，而是带着原创设计的价值出海。说到底，热浪终将过去，但中国制造在欧洲消费者心中打下的烙印可不会跟着降温呐。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 约100

0: 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告别仪式。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出席仪式的包括至少八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他还表示，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及民间人士也都出席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未邀请其参加。伊朗政府此前表示，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国葬将于7月4号到9号举行，历时6天。外界普遍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出席相关活动。究竟如何评估国葬期间伊朗的安全形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2: 这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两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所以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下一次美伊会谈已于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后举行。
0: 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安排呢，仍是美伊谈判的核心问题之一。有消息称，欧洲主要国家认为，未来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几乎不可避免。此外，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官员表示，阿曼近期提出了一项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取服务费的方案，方案中提出自愿付费机制，但伊朗官员表示将强制收取费用，而美国方面一直反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有可能收费通航吗？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各方为何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收费的问题展开交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海峡没有完全打通，并且海峡现在每天通过船只的数量比6月17号之后的那几天大大的下降，它的原因就是伊朗和美国在海峡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周边的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认识到，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伊朗对海峡进行收费的可能性就很高，所以最近有媒体报道说，欧洲国家可能甚至海湾国家可能觉得收费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前些时候海湾六国和美国刚刚发表过一个联合声明，就是海湾六国是坚决反对收费的。所以对于收费的问题，现在依然是坚持收费，然后阿曼的态度呢是比较模棱两可。
1: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伊朗要想通过和平的手段说实现收费的目标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这是一种办法。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阿曼同意配合，同意跟伊朗合作，然后伊朗才能收费。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0: 一方面，伊朗国葬为地区局势按下暂停键；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之争折射出美伊核心矛盾仍未破解。未来是强制收费还是回归谈判？答案将在葬礼后的博弈当中逐渐揭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出门住酒店，很多人啊都踩过12点退房的痛点，深夜抵店匆匆入住，第二天中午就得收拾行李退房，那明明付了一整天的房费，但实际上休息的时间呢却打了折扣。早到的客人也常常要等到下午才能够办入住，拖着行李无处可去。这条酒店行业默认了几十年的行规呢，一直是让消费者无可奈何的。最近重庆的一家酒店主动打破了这个惯例，推出24小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办理入住的时间开始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晚到了不吃亏，早到了也更从容。消息传开之后迅速引发热议，那网友是一边倒的点赞支持啊。当然也有业内声音提出质疑，退房时间碎片化会大幅抬高运营成本的，那这样的模式能走得起来吗？能走多远呢？打破行规的24小时退房制，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现实挑战和改变又能否像评论期待的那样激发市场鲶鱼效应啊，来推动全行业走向更人性化的服务竞争呢？我们今天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深入探讨这个话题。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午12点退房是全球酒店业延续多年的通行惯例啊。那你认为是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短期差异化营销的噱头，还是能够推动行业服务标准重构的一个长期的趋势？
5: 这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核心判断。首先呢，它肯定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了，但是如果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和替代，12点退房的这个规则呢，当前也是有点难的。最终吧，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成为酒店行业针对于会员分层服务的一个权益选项之一吧。行业呢也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未来的发展呢，会从过去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规则，走向一个针对于不同需求的弹性供给的新的服务阶段吧。首先我来分析一下啊，为什么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噱头。从这个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报告也可以看出来啊，目前呢有超过62%的消费者对这个深夜入住半天收房费啊，收半天房费的情况是不满的。这个现象确确实实是很真实的一个行业痛点了，并不是伪需求。其实我自己个人作为商旅的消费者也经常遇到这个情况。我记得印象中吧，就给我延迟到下午2点就已经是很多酒店的极限了。不过现在呢也听说啊，一些头部连锁的酒店品牌在会员体系里头，其实是针对于会员服务吧，它是落地了一些新的延时退房的政策的。比如说比较高级的这个会员吧，是可以延迟到下午4点啊，甚至是晚上6点的。我觉得这个已经出现了可以说24小时制的这个雏形吧，或者说基础的版本了。要想在全行业去普及呢，其实还是会遇到几个核心的瓶颈。第一个吧，一定躲不开的就是这个周转率的瓶颈。事实上现在呢，传统的规则下12点退房基本上是能够保证客房啊一天完成一轮完整的这个周转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周转率的问题。如果改成24小时制的话呢，那么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你入住的时候就会分散啊，那么这个离店呢也会分散，就旺季的时候影响特别大，直接就把这个过去非常好看的一个翻台率啊就给下降了。那么直接带来的这个营收下滑呢也可能会下降将近10%到15%吧。所以在这个客流量很饱和的优质区域或者季节，基本上可能没有哪家会愿意主动放弃营收。第二呢就是运营成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固定的习惯了。如果退房的时候被碎片化了，那么这些服务人员比如说保洁前台他们排班就得从这种固定班次改成弹性班了，这个一定是会带来人力成本的上涨的，这又是一个难题。而且我们都知道现在当下整体酒店行业的利润并不属于特别丰厚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牺牲利润去换来这种服务，我觉得很多酒店还是会难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第三呢，这是酒店行业的一个隐形的规则，就是财务记账。绝大多数的这个酒店的预订系统呢，它是按日来计算的，可能我们从很久远到现在应该这个酒店系统都是按照这套规则去设定的，所以你要把它从日的收费改成分时计费，或者说按照24小时的这样一个

0: 行业统一标准吧，应该还是一个服务标准。主持人，
1: 24小时退房制势必会带来一些麻烦啊，比如说退房时间会碎片化，客房周转的调度难度会上升，人力和系统的成本会增加。那对不同规模的酒店，这样的一个24小时退房制的引入影响会有多大？那目前行业内是否有可复制的智能化精细化的管理方案？
0: 不同体量的酒店吧，其实受到新的现象的影响的程度，我觉得还是天差地别的。应该可以把它们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大型连锁酒店，门店多，对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最小的。因为事实上呢，现在这些大型连锁酒店吧，他们本身都有非常成熟的会员体系啊。我刚才也说了，这个针对于会员服务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项，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订房系统啊，很多已经是自己开发了，所以这种智能的这个订房系统它是自己更好去调整的啊，也可以对应去调整它的动态排班机制。事实上大型连锁酒店现在在整个服务里边已经在进入到这种通过服务去来抢客人的竞争阶段了，所以事实上对于他们来说，把24小时啊做成一个这个高等级的会员权益，来去筛选出这个精准的用户，本身来讲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反而是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啊。反而呢，如果筛选出这个精准用户以后，一定程度上不用去用更高的折扣啊来去贴补会员的话，那其实反而是能够把这份成本啊控制好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某朵某季的铂金会员吧，他们现在的这个延时权益就已经可以升级成24小时制了，本身来讲就不需要额外的改造。第二类呢，可以说已经会被他们产生一些中等影响，就是中型的单体酒店啊，这些一般是一些城市特色的这种网红酒店啊这种热门景区的这种打卡酒店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对象，他们的核心压力其实就是在于人力的这个调动啊，因为事实上他们的整个人工成本和运营成本是相对固定的，那这种固定班次呢，如果去被迫接受碎片化的这种运营，带来这种退房啊订房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加班成本会明显上升啊，而这种酒店的这个人员的流失率还是相对高的，它没法在一个连锁体系内去互相流动啊，它只能流失，所以这种成本是会直接承压的。第三类影响最大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民宿啊夫妻小店，就这些还没有连锁化，被连锁化形成这个大品牌的这些小店吧。他们影响最大主要就是一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去做退房时间的分散，基本上本来很有限的这个运力就会完全被打乱啊，可能连这种常态化的运行都推行不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这三类酒店对他们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主持人也提到，就是是否有这种可复制的成本对冲吧。我觉得事实上还是有些经验可以借鉴的哈，就是目前现在行业内呢，在大型连锁的体系内已经出现了这种可以复制的这种方案啊，或者说对冲的方案吧，就是利用好错峰啊、智能还有定价啊，这一定是酒店行业运营的三个特别核心的就是抓手。我们先说说错峰啊。首先这个收益上呢，本身来讲对于酒店来说它就是存在淡旺季的啊，所以它就一直会存在一个错峰的机会点。那么可以在旺季和周末取消这个24小时制，只在淡季推行。这个事实上对于很多酒店来说本身就可以去直接执行啊，没有什么难度。第二呢就是智能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大型酒店、五星级酒店，包括这种品牌连锁，他们都已经放置了很多台自助入住机在酒店前台了。遇到这种客人集中入住的时候呢，这个自助入住机就能起很多的这个效率上的帮助了。甚至有很多自助入住机是机器人形式的，它可以追着你跑哈，我也有体验过，真的是能够去减少首先前台人力，第二呢这个还有一部分智能化的设备呢是跟保洁相关的，那么一定程度也可以帮这个保洁人员利用智能化的设备呢去降低这种弹性服务带来的这种碎片化的成本啊，用智能去提效吧，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还是要从市场化的手段可以去解决啊，就是一定是可以通过价格调整来去筛出来愿意为这部分溢价或者说愿意为这部分服务去牺牲折扣的消费者。现在目前从市场上来看吧，24小时房型的普遍比这个普通房型要贵，大概溢价 10%-15% 吧。事实上这部分的差价呢，差不多在连锁型的酒店的这个服务模式下是可以覆盖啊这种弹性发生的额外成本的。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边也提到，这套方案在重庆啊、成都很多试点酒店验证后几乎可以做到不增加净成本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觉得最终吧，我们是可以通过

0: 利用好错峰时间啊，智能化的设备以及针对于不同的服务来去做弹性定价啊，是可以形成一个对冲的方案的。
1: 看到有评论期待啊，就这个模式能不能激发出市场的鲶鱼效应？在你看来，更多的酒店跟进效仿，更可能带动行业整体服务品质升级，还是会引发新的无序竞争或者是服务上的内卷？是不是有必要在行业层面出台一些配套的指引来规范这类的创新服务呢？
0: 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哈，就是长期其实还是会带动服务品质的升级的，但短期呢有可能还会出现乱象哈，这个可能就需要行业层面，无论是协会啊还是我们的这些大流量的平台，要去加强规范指引和备案了。首先我可以先聊一聊为什么我觉得还不会内卷哈。24小时制啊，现在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大型连锁酒店已经在推行了。可以说推行的时间也不短啊，这个已经不会说因为它的出现一个快速的价格战，这个很难，因为它现在是给有需求且愿意付费的用户提供的升级，或者说高级会员吧，在你的权益头就带着这项服务选项，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但触发的时候是自动触发的，所以呢这个并不会说因为大家去推这个东西去抢客人呢啊，甚至是去卷价格，这个不太会啊，因为这部分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增值服务，它不会是成为一个普惠服务。甚至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出现呢，应该还是会倒逼酒店从拼价格反而转向拼服务了，对，拼体验啊，甚至是去办会员卡哈，这个是我觉得正向的品质竞争吧。为什么我说短期可能会出现一些乱象？因为现在确确实实也出现一些小的酒店拿24小时退房啊，去当一个引流的噱头啊。我们在很多这个新闻上也看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呢，他说24小时退房呢，其实他设置了一些隐形的限制啊，这是我们消费者最头疼的，也是平台甚至不能监管的，因为你只有到店才知道。比如这个旺季不能用啊，特价房不能用，包括你深夜入住，它是需要达到一个评判条件才算你深夜入住的。啊，这个有些时候可能到了真正前台，你才发现这些事情啊，这些条件是前置的，那人家都很晚到这个地方了哈，对吧？所以还是会引发一些消费纠纷啊，争执。如果这个现象不去得到整治的话，那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服务项啊，结果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骗人的噱头啊，那就没法达到我们的初衷了。就针对于这些问题吧，我觉得。首先还是需要行业层面去出台配套的指引啊，一个是行业的这个自律组织啊，主管单位啊，包括我觉得跟我们消费者最直接相关的就是这些 OTA 的平台以及这些大型连锁的酒店品牌的订房系统，它的网站啊，他们是需要加强这个协助监管以及要处理一些备案信息的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白名单啊和这个黑名单红黑榜永远都还是非常有用的手段，至少在服务业哈。首先呢，我觉得第一还是要明确服务标准。你规定了什么房型、什么时段能够适用24小时制啊？你是要明确标准且张贴公示的，这个你是不能去玩隐形的文字游戏的。第二呢，你要有明确一个告知的义务，就是这刚才其实也间接提到了，就是你得在预订页面醒目的去公示限制条件啊，你不能只是醒目的位置去告诉你我有这个福利，你也得告诉人家限制条件哈。第三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个纠纷处理，你得有快速处理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包括处理的赔偿的这种标准的建议，你得让消费者知道他维权有门啊。总的来说吧，我觉得先提出服务改善的酒店总是会通过这个鲶鱼效应啊来去搅动行业，带来一个大方向上的利好啊，这个是初期的必然。它也能够推动行业吧，从一个我们过去觉得供给侧，我们叫卖方啊，卖方的规则去转向一个需求侧，买方的体验。事实上任何一个行业包括酒店业在内，只要做好这个规范，在这种规范下做创新，都会成为这种服务行业升级的一个新的起点吧。主持人，
1: 好的，从经验来看呢，老行规啊终究是要让位给真实的消费需求的。24小时退房制这位鲶鱼搅动的不只是一个退房的时间，更是整个行业的服务逻辑。那谁把消费者放在心上，市场就会把票投给谁。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不放结果，继续战斗！
6: 中国空间站，
7: 永远是老家。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10: 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5: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16: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传声器准备完毕，
19: 二号位最后准备，
20: 二号位允许起飞。
2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23: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5: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6: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27: 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
16: 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新出版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六期的《小说月报》。翻开这一期的《小说月报》，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裘珊珊的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被冠以军旅作家称号的裘珊珊，不仅创作了很多军旅题材的作品，塑造了很多经典的军人形象，还写了大量军旅题材以外的小说。短篇小说《米黄色风衣》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开头就很有意思，老同学群里有人说王红菊半年前就走了，可叙述者严苛觉得自己明明上周在超市还见到过他，虽然当时因为自己衣着随意没有上前打招呼，但他一眼认出那就是王红菊，对方当时还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一个人怎么可能死后半年还在逛超市？这个小小的错位感牵出的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友情和一个女人隐忍付出不被善待的一生。读到最后您会发现那件风衣到底是谁的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这辈子有没有错过那些本该说出口的话。本期小说月报共有短篇小说八部，中篇小说四部，其中好几篇我看了以后都觉得后劲儿很大。90后作家钱默痕的短篇小说《小寒》让我有很强烈的代入感，他写的是母女之间那种最日常最细碎的较量。80岁的艾红把我今年可能要死了挂在嘴边，二女儿安娜每天早起给她切菜煮糊糊，盯着她喝水，管着她看电视。但安娜越是对她好，艾红就越想逃去大女儿那里。钱默痕把那种我为你好你却不懂我的委屈写得丝丝入口，让人读着读着会发现，最像你的人往往最难相处。他揭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困境，至亲之间爱也往往会因不懂包容而走向相互消耗。但好在衰老与离别会让人学会体谅，遗憾之下会生出迟来的柔软与释怀。科幻作家任清的新作《鱼眼智意》则在平淡的文字之下暗藏刺骨的惊悚。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处理交通事故现场的信息员，他的工作是提取物联网数据重建事故现场。但有一天他被卷入一场关于来世的深夜谈话。在鱼眼街的交警驻点里，几个人依次向他讲述自己最深的遗憾和秘密。中年男子诉说儿时为攀比见死不救，半生深陷愧疚。红衣女子讲述母女被贫穷裹挟悲苦半生。年轻交警坦言因怯懦隐瞒化作是赝品愧对知己，而叙事者自己则藏着更深的罪孽，困在无尽的悔恨里。任清把罪孽、愧疚、记忆和人工智能编织在一起，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某一次的来世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重点为您推荐的是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里石中山的一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提起石中山，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那几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军歌嘹亮》。没错，他是这几部热播影视剧的编剧。之所以石中山的军旅题材作品屡屡被成功改编，创下收视纪录并获奖无数，当然是源于他旺盛的创作力，尤其是对和平年代军旅题材小说的独特理解。曾有人这样评价石中山的创作特点，相对而言，石中山的作品里很少出现大的战争场面的实景式描写，也因此缺少了一些大气淋漓和纵横捭阖的气势。但石中山本也亦不在此。在石中山的父亲系列作品中，战争的硝烟和历史的记忆只是一种背景或者底色，但这种背景或底色又是父亲系列作品里不可或缺的。作家在诗意诉说历史和构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之时，重的却是生活，是情感，是军人性格里平凡真实的一面，是人性在和平生活中的体现，这也反而使军人的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学者评论说，石中山军旅题材小说中的军人，尤其是老一辈革命者，无一例外的都对战争有着近乎癫狂的痴迷，隐含在他们这种非常

0: 人狂热态度背后的，其实是对于一种革命信仰的执着。石钟山的作品首次获奖是1999年，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国旗手》当时获得的正是小说月报第八届百花奖。所以这一次在最新一期的小说月报里看到石钟山的新作并不意外。那么这部《绝密任务》写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1955年夏天，大学生秦富贵刚迁好北京的工作，就被两个军人领走了，改名换姓，通信受限，一路颠进沙漠里一个只有代号的兵营，从头到尾没人告诉他任务是什么，那种不该问的别问的压抑感贯穿始终。石钟山这一次的创作依然延续长久以来他的创作母题，特殊年代里，在厚重的家国使命与严明的组织纪律之下，个体命运、私人情感面临的深刻碰撞与取舍。关于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创作动机，我们还是来听听石钟山本人怎么说。
1: 现在聊一聊我创作《绝密任务》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被我们所称的解密的人。后来跟这批解密的人成为了朋友，在不涉及到保密的前提下，他们聊起了过往的生活。对于我们平常人来说，对两弹一星的了解，更多的是了解那些科学家以及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著名人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默默地为我国的两弹一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但是我们却对这些默默无闻做一些专业技术的普通工作人员，我们却知之甚少。这些人被解密之后，大部分回到了北京，居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们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过着养老的生活。我就是在他们被解密之后，平静地过着日子的时候走进他们的。从那一刻开始，让我感到震惊。为了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还有一批这样默默无闻的，当年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这一批普通的人，虽然他们的故事普通，但他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所做的贡献却是非凡的。正因为他们的不平凡的经历打动了我，于是我有了写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的冲动。这部小说表现的只是这个普通人当中的一个个体，但是就是这一个个体代表了一代人他们的默默牺牲和忍辱奉献。我希望读了这篇小说的朋友们，通过这篇小说能够领略到为国家、为民族负重前行而默默无闻的这一群人、这一批人。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翻开石钟山的这部短篇小说《绝密任务》，选自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演播，演播艺术家周建龙，演员刘璐。
2: 1955年的夏天和其他的夏天并没有区别，又一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离开校园了。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大学生便成了各个单位需要的宝贝。有许多单位在这一批大学生还没毕业时便来到学校预约着选人了。秦富贵被北京的一个单位看中了，

0: 几个月前就和他签约了，让他一毕业便去报道。他自己也做好了去北京的准备，给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毕业之后去北京的消息。毕业季一到，同学们都开始收拾简单的行囊，到校办开具毕业介绍信，然后喜气洋洋地到新单位报道。秦富贵收拾行李时，校办主任突然找到了他，通知他到校办去一趟。原以为就是让他办离校的手续，便轻松愉快地跟在校办主任的身后。走进办公室时，看见有两个军人坐在里面，从他进门开始便严肃认真地打量着他。校办主任向两位军人介绍，这位就是秦富贵。其中一个军人站起来对他说，我们选中了你，你跟我们走。直到这时他才看清，一个军人的手里正拿着他的学生档案，另一个军人把学校开出的介绍信递给他，这是他离校的介绍信，加重语气对他说，我们接收你了，马上回去收拾东西，立即和我们出发。秦富贵望着两个军人，脑子里有些发懵。几个月前，他和北京用人单位已经签约了，他毕业后要去北京报道的，怎么又来了两个军人呢？镇静之后，他问道，你们是北京单位派来的吗？其中一个军人摇了一下头，告诉他，
1: 不是，我们已经和你之前签约的单位打过招呼了，你不必去那个单位报道了，你现在另有任务。
0: 这是要去哪里？
1: 绝密，你不要多问，跟我们走就是了。
0: 大学四年，他不仅学到了课本上的知识，也接受了组织上的教育，服从分配，不和组织上谈条件，这是每个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他望着两个严肃的军人，默默地转身回了宿舍。当他背着简单的行囊站在宿舍楼门口时，一辆吉普车驶到了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军人迅速地把车门打开，一把将他拉到了车上。他想把车窗打开，和同学们做一次告别。坐在他身边的军人命令道，
1: 不要开车窗，也不要回头。
0: 他正襟危坐在军车里，身体僵硬的像一块木头。军车驶离了校园，很快便来到了火车站。时间就像事前计算好了一样，他从吉普车上下来，在两个军人的陪同下迅速地登上了一列停在月台上的火车。刚坐到座位上，火车便鸣笛开动了。到了火车上，两个军人严肃的神情似乎才有些舒缓。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这两个军人就是负责接收他的，是他新单位的代表。他鼓了鼓勇气，又一次问道，
2: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0: 我到底分配到了什么单位呀？
1: 到了你就知道了。现在要学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
0: 见两个军人如此这般，他只能把好奇心压在心底。火车行驶了一天一夜，又一个白天之后的傍晚，两个军人带着他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下了车。走出车站之后，他看到了另外一辆等候在那里的军车。两个军人仍然什么也没说，和他出发时一样，再次命令他上车。军车颠簸在夜晚的路上，开始的时候还能看到路边的灯火，后来灯火也消失了，车灯前的沙土路急速地向后退去。不知何时，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车还继续在沙土路上颠簸着。

0: 眼前是无尽的沙漠，沙漠的远处隐约可见远山。后来车辆停在了一栋房屋门口，军人带着他在这里吃了饭，接待他们的也是军人。吃完饭之后，司机给军车加满了油，他们又一次上路了。又一个晚上过去，在天光微亮的时候，车驶进了一座兵营，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卫兵站岗。车辆驶过卫兵的面前时，有军人命令他们停车，经过一番检查之后才再次放行。说兵营并不确切，这里只是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搭满了帐篷，一排排一列列，就像排好队列的军人，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他被两个军人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这顶帐篷里不仅有军人，也有穿便服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军人从挎包里拿出他的学生档案，递给了一位年长的军人，然后介绍，
1: 这位就是秦富贵。
0: 那位年长的军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然后和蔼地伸出了手。他拘谨地和年长军人握了握手，他感受到年长军人的手很热。年长军人微笑着冲他说，
1: 秦富贵同志，
0: 欢迎你。说到这里，年长的军人想起了什么，冲带他而来的一个军人说，
1: 该给他起一个新名字了，就叫王虎吧，虎虎生风，一切都不畏惧。
0: 年长的军人听了点了点头，又望向了秦富贵，
1: 既然王虎的名字这么有意义，你以后就叫王虎了。
0: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给他改名字，富贵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没想到来到这里他连名带姓改成了王虎。后来他才知道，来到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改了名字，之前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这个满是帐篷的营区变成了他的新工作单位，代号343。具体是干什么的他也并不清楚，只知道这个院子只有一个代号。他被安顿到了一顶帐篷里，在去帐篷的路上，陪他而来的一个军人对他说，
1: 343有规定，到了这里不能和外界任何人联系，就是家人也不允许。该知道的会让你知道，不该你知道的你不要打听。
0: 听了军人的命令，他想起了远在故乡的父母。之前北京单位接收他时，他已经写信告诉了父母，同时还告诉父母到了新单位之后会再次给他们写信的。可到了343，却不让他和外界有任何联系，甚至他的名字都改成了王虎。他不知怎么和父母交代。和他同住一顶帐篷的还有另外三个人，后来熟悉之后知道了他们叫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这三个名字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原名了。他想起了军人的命令，不该问的不问。后来时间长了，也明白一个人的名字也就是代号而已，叫习惯了，他真的就是王虎了。到了特殊军营之后，王虎才知道，这里早在他之前就来了许多人，他们来自全国各个不同的大学，有学物理的，也有学数学的，有年龄长的科学家，也有像他这样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王虎再一次坐到课堂上，仍然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要执行什么任务。他毕业于地质学院，学的是冶炼专业，他们这里有一个苏联老师叫马斯托洛夫斯基，专门

0: 门教冶炼技术。直到这时，他才懵懂地意识到，被分配到这里，不仅因为学的是冶炼专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外语学的也是俄语，和苏联老师沟通起来并无障碍。他坐在课堂上，听苏联老师讲冶炼技术，虽然他了解了这些，但仍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绝密任务。马斯托洛夫斯基40岁出头的年纪，穿西服打领带，虽然外面是一片荒漠的戈壁滩，到处烟尘四起，但在帐篷里教他们知识时，他的皮鞋仍然擦得一尘不染。这些苏联老师和专家并不住在由军人管理的帐篷里，一到工作的时候都有专车接他们过来，下课之后又有专车把他们送出去。这些苏联专家到底住在哪里，他们并不清楚。他想起军人交代他的保密原则，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苏联老师教他们知识，不仅在课堂上，有时也会到野外，车拉着他们来到远处的山脚下，这里是一片采石场，把一座山都挖掉了半边。他们的任务是在这些石头里挑出需要的石头。马斯托洛夫斯基教他们辨认什么样的石头是有用的，他们把有用的石头挑选出来，又由工人搬到一边，积攒到一定数量之后，就由军用卡车把这些有用的石头拉走。这些石头究竟被拉到何处，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谜。马斯托洛夫斯基个性冷峻，从不和他们多说一句废话。当时上级已经和他们明确交代过，要无条件服从苏联老师和专家，他们只管服从。从马斯托洛夫斯基的口中，他们知道这些石头是有大用处的。石头被粉碎加工之后，会提取出一种叫重油的东西，这种重油到底干什么用，他们仍然不清楚。既然组织交给他们这项任务，他们服从苏联老师的指令完成任务就是了。李大亮、张长田、马有初和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李大亮学的是物理专业，张长田是数学专业，马有初是机械制造专业。他们各自都有不同的苏联老师，和他一样都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他们每天回到帐篷里，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交流。组织规定这都属于保密范围，他们聊得更多的是自己的故乡、家里的亲人。他来自云南的一座小县城，李大亮来自广西，张长田来自广东，马有初来自东北。他们来到343之后，都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就是父母和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上级命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外界联系的，就是写了信也寄不出去，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只有一个343的代号。他们想家的时候，只能相互诉说着故乡和亲人的点滴，有时做梦也会梦到故乡和亲人。有一天，马有初在梦里醒来，泪流满面地坐在帐篷一隅，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喊了起来：
1: 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我想家，让我回家一趟吧。
0: 第二天一早，马有初果然找到了自己的上级，要求给家里写一封信。他满脸泪痕地哀求着一位军人：
1: 我到这里都快两年了，家里一点音信也没有，他们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家人一定以为我死在外面了，这样让我怎么能够安心工作。

0: 我要离开这里。马有初的心境代表着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的心境。后来军人把他们集中在了一起，召开了一次恳谈会。一位首长模样的人对他们说，
1: 孩子们，你们放心，你们的家人组织已经通知过了，地方政府会照顾他们。你们有工作单位，只是因为咱们现在工作特殊，在执行一项特殊的绝密任务，暂时不能和家里联系。你们的情况都由组织负责和你们家里联系，请你们相信组织，从现在开始，我们会让你们的亲人给你们写信。
0: 那以后不久，他们果然收到了家里的来信，信封的收件地址写的却是另外一座城市，和他们343工作营区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终于接到了亲人的来信，心也随之踏实下来。再后来，他们也可以给家里写信了。按照组织规定，他们所有的信件都要被上级检查，确认没有泄密之后，再由上级组织统一把他们的信件寄出去。无论如何，他们和亲人取得了联系。因为保密的关系，每封信的内容大都是报一个平安，即便如此，他们也觉得很知足了，毕竟和亲人又有了联系。虽然在343工作很辛苦，几乎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但他们隐约意识到，他们执行的是国家的最高机密任务。有了这种意识之后，一种从未有过的光荣感慢慢从心里涌了上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他们忍受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晃，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的状态持续了2年多。先是有苏联科学家陆续离开了这里，后来马斯托洛夫斯基也和他们告别了。经过2年多的相处，这位苏联老师虽然外表高冷，不善言辞，离别的时候还是动了感情。那天他们坐在课堂上，马斯托洛夫斯基站在讲台上，低声缓慢地说道，
1: 因为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我不得不和你们告别了。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在这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为你们的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0: 马斯托洛夫斯基讲到这里时，眼圈已经泛红了，他向他的学生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便离开了教室。苏联专家和他们的老师几乎一夜之间离开了343，从此工作区里只剩下了中国人的身影。后来王虎才知道，苏联人撤走了所有的专家老师，他们正在完成的绝密任务完全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就在他们彷徨不安时，突然有一天，北京来了一位首长，把他们集合了起来。这位首长个子不高，长得敦实有力，他站在一处高台上，把两只袖子挽了起来，挥舞着手臂道，
1: 中央已经决定，就是苏联专家撤出，我们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这项光荣任务。
0: 说到这里，首长已经一脸悲壮了，然后又说，
1: 有苏联人帮助，我们要干成这件大事，没有苏联人帮助，我们也要靠自己的力量把这件大事干成。我们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任何人都不能卡住我们的脖子。中国人是有志气的，祖国和人民在看着我们。
0: 首长最后用威严的目光扫向了在场的所有人，在首长的注视下，所有人都神情肃穆，一股热血从他们身体里涌起。此时他们就像一群即将冲锋的战士，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0: 随着这位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在场所有的人心里安定下来。他们知道以后要靠自己来完成这一项绝密任务。
1: 听到这里，相信不少朋友已经猜出这绝密任务是什么。而我印象深刻的是，来到兵营的秦富贵学会的第一件事不是操作仪器，而是把过去22年的人生像卸行李一样留在铁丝网外面。几张薄薄的保密守则则是这场绝密任务的开始。稍微休息一下，许巍带来的歌曲《那一年》之后，我们继续来听秦富贵，哦不，是王虎的故事。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小说月报刊登的石钟山的小说《绝密任务》。咱们回到故事，大学生秦富贵放下既定人生，更名王虎，将过往彻底封存，远赴戈壁，投身这场绝密任务。两年间，他和伙伴们藏起思念，严守秘密，依靠苏联专家稳步推进工作。可风云突变，外国专家一夜尽数撤离，所有技术援助戛然而止。失去全部外援，前路彻底陷入迷茫。这群毫无退路的年轻人该如何独自突围？他们又要靠着怎样的坚守扛起这份沉甸甸的家国重任？让我们继续聆听后面的故事。演播：周建龙、刘璐。
3: 王虎担任了重油提炼小组的组长，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些苏联专家虽然带了他们两年多，但关键技术并没有传授给他们。比如在粉碎的矿石中通过何种手段提炼出重油，之前都是由苏联专家亲自操作的，他们并不了解真正的技术和环节，现在只能靠自己摸索了。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实验，他们终于用土办法提炼出了重油，但每天提炼出的重油却少得可怜。这时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要在一年之内提炼出5吨重油。他们不断调整提炼技术，各种办法都尝试过了，在众人的努力之下，提炼出的重油质量和数量在稳步提高，终于在规定的时间内超额完成了任务。一会儿时间来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天注定被写入史册。这一声东方巨响震撼了整个世界，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5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终于明白执行的绝密任务是什么。随着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沙漠里的一声巨响，他们343营区也迎来了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奔走相告，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终于成功。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前所未有的微笑，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相互拥抱，兴奋的已经不能用语言表达，只能用肢体传达着这份喜悦。王虎和其他人一样，拥抱了这个，又拥抱那个。那天晚上整个343营区灯火通明，他们的兴奋点燃了整个营区。突然他被一个瘦小的人拥抱住，下意识的他也用力拥抱了对方，因为对方身材瘦小，他还把对方抱离了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不知喊叫着什么，直到头晕眼花才和对方一起跌倒在地上。当他晕头转向地站起身来时，才发现拥抱对象是一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被他转晕了，趔趄着身子想站起来，又几次跌倒。他望向眼前跌跌撞撞的女孩子，服也不是，不服也不是，脸上的笑容变成了尴尬，定格在了那里。

0: 了一句：
1: 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还不快扶我起来？
0: 直到这时他才灵醒过来，上前拉住了他的手。女孩子虽然站了起来，但仍然站立不稳的样子，睁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问他：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王虎。
0: 之前他经常想起自己的原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别人对他的称呼，那个曾经的秦富贵已经离他远去了。不仅别人叫他王虎，他也觉得自己已经就是王虎了。女孩子终于站稳了脚跟，仍然掩饰不住兴奋，冲他大声地说：
3: 我叫江燕。
0: 江燕说完便跑了出去，很快她瘦小的身影便淹没在了人群之中。那一天的343营区庆祝的人群彻夜难眠，有人还放起了鞭炮。当久违的鞭炮声炸响时，所有人都想到大年三十晚上。自从来到343，所有的节日对他们来说和其他日子并没有区别，所有人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已经忘了节假日。胜利的鞭炮声让他们又想起了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他们现在比过年还要高兴，所有人唱着跳着高兴了整整一夜。从那以后，他多了一个心事，放不下那个扑在他怀里的江燕了。他开始留意观察，江燕是化验组的一名成员，工作的时间穿着白大褂，像仙女一样在营区里穿梭。江燕似乎还认识他，每次见到他都会红了脸，低着头抿嘴，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的目光黏黏糊糊地粘在江燕的身上，直到身影消失。刚来343时，他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一晃现在他已经30岁了。之前他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偶尔脑子里会开小差，如果分到了别的单位，正常的工作、恋爱、结婚，现在孩子都该出生了。这种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营区里所有人都在为那项绝密任务而努力奋斗，自己又怎么能够有这种想法呢？他为自己这种俗欲感到羞耻，以后再有这种想法时，都会努力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后夜以继日的工作，把剩余的精力耗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了，一切似乎又按部就班起来。整个343营区已经建好了，昔日满是帐篷的营区已经不见了，一栋栋办公楼和宿舍楼拔地而起。王虎分配到了一间独立宿舍，搬家的那一天才发现，好巧不巧，江燕正住在他的对门。两个相识的人鬼使神差的成了邻居，那以后两个人打照面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江燕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模样，大大方方的向他问好。有一次他下楼出门跑步，看到江燕也换了一身运动装，他就打招呼说：
2: 去运动啊。
0: 江燕大方地说：
1: 呀，你也出去呀？
0: 从那以后，两人经常在业余时间里相互约着出门锻炼身体。他们的工作仍然紧张，但和以前相比明显规律了许多。这里不像一个特殊的营区了，更像一个集体单位，有人开始恋爱结婚，然后就有婴儿出生。往日荒凉单调的景象不见了，343多了一丝烟火气，更像一个特殊的居民小区。王虎和江燕

0: 程度的相处，从最初的相识到普通朋友，现在已经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了。他们都成为了对方生活里的一部分，虽然关系还没有捅破，但在别人的眼里，两个人俨然已是恋人。在王虎过31周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把江燕请到了自己宿舍，认真地对江燕说，我们结婚吧。江燕等他这句话似乎已经等了很久了，没有犹豫，点了点头说，
1: 以后怎么做都听你的。
0: 他们和营区所有结过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

因为时间关系，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就演播到这里。我们听到王虎和江燕与营区里所有结了婚的人一样，从此过上了平淡而又规律的生活。这句话听起来很轻，轻得像戈壁滩上吹过的一粒沙。可是您别忘了，为了实现这句平淡而又规律，他们付出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没有刻在英雄纪念碑上，也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份昭告天下的嘉奖令里。石钟山用他的小说替他们把那个绝密的盖子轻轻掀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段往事，更是一种沉默的、坚硬的、不邀功的忠诚。有没有发现，石钟山的短篇小说《绝密任务》和上一期我们介绍的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有极为相似之处？两部小说用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聚焦了同一群人，描摹他们深埋心底的儿女情长，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赤诚牺牲与家国担当。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和我一起走进这一期的小说月报。我是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
0: 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
2: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二天起来，她又照常去排戏了。中午他买了一盒方便面，一个人在排练场正泡着，刘洪兵提了一个新买的4连套饭盒来了，管他愿不愿意，他就那样打开几个盒子，硬是抢着他把一盒饭菜吃了。易秦娥也真是太饿了，几乎饿得有些饥不择食。晚上他本来想好了再不去刘洪兵那儿了，中午休息时他已经去打问好了一家旅馆，一晚上6块钱4人间，反正就睡个觉而已，先将就几天再说。谁知还没等他走出剧团的大门，刘洪兵就又在那儿候着了。大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太多，易秦娥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洪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秦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降得过刘洪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洪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秦娥就这样彻底在刘洪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洪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风导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风导的判断没错，这戏是成了，主要是易秦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十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易秦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她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她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她也忙没顾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西湖把脉。他们看后对易秦娥的表演大加赞赏， 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就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嘞。那人就翻了脸说，
5: 色艺俱佳咋了？
4: 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吗？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哎，你们几个老皮就是老伪君子，80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丰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易情娥的鬼怨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穷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生生吹死在团团烈火中。谢幕的时候，易情娥三次出来深深鞠躬，观众仍然不走，其他一些文艺团体甚至还抬着花篮上去献花。省上主管文化的领导接见演员后一再说，哎呀，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个好头，这样好看的古装戏恐怕不愁没人进剧场了。要好好总结一下，振兴秦腔到底从什么地方入手，我看这个戏就是一个最好的突破口了。说完话后，领导又一再问单仰平演李慧娘这个演员过去怎么没见过。单仰平说，这就是从宁州调来的那个娃，还说这个

0: 要不是领导您亲自打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易清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阳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可怎么都得简紧要地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易清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得考虑啊，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已经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风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风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
1: 累的呗，昨天晚上累的回去吐了好多呢。
0: 易秦娥急忙抬起头说，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
2: 没事，一会儿就过去了。
0: 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
3: 单团长说，
1: 很成功啊，秦娥，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来，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
0: 不等易秦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
1: 哎呀，也是拿命换嘞，
3: 团座还有风导，
1: 不是说的，我们秦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啥房都不亏。
0: 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秦娥又把话挡了，
2: 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
3: 好好好好好，不说，我不说。
0: 风导接着说，
1: 秦娥，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
4: 演戏的感觉太好了，
1: 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
4: 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
1: 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儿挤卷儿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
0: 刘洪兵一听急着又插嘴道，
3: 可不是吗，
1: 秦娥一走，连北山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嘞，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
3: 刘洪兵你滚。
0: 易秦娥有些恼了，
1: 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哦，绝对不说了。
0: 单团长就说，
1: 秦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
2: 不用，真的不用。
0: 说着易秦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兵说，
1: 把人给我招呼好了。
4: 刘洪兵啪的一个立正，
3: 放心团座，
4: 就是把我搞坏了，也不让你的角儿吃任何的亏。
0: 风导也拍了拍刘洪兵的肩头，
1: 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秦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
0: 刘洪兵又是啪的一个立正，
3: 放心风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
0: 单团长和风导就笑着走了。易秦娥卸完妆

后台已经走得只剩下管化妆的了，可他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斌说不用，让他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易清娥才在刘洪斌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易清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他要收拾地板，刘洪斌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易清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易清娥谢完幕，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她想起了师父苟存忠，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高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一旦放松下来，整个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演出的时候高度紧张，什么感觉也没有，演出一完，五脏六腑都有一种要从喉咙里飙出去的感觉。领导接见的时候，易清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决而出。她觉得那个闸门是快要关不住了，一旦决口，喷射物就正在领导的面前，那可就把大乱子惹下了。她想，她朝后退着，要把距离拉远些，可领导讲着讲着，一激动就不停地朝前挪着，他的心就慌乱地敲起战鼓来。他努力想着各种关得很紧闭的门的样子，可在他的记忆中，好多门扇又都是破烂不堪的。从自己小时放羊的羊圈门，到家里的几扇门，再到宁州剧团的大门，宁州剧团造房的柴门，再到省琴的大门，还有失了火的那间偏下门，以及刘洪斌租住的碰锁门，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好门，都能跑风漏气，都是狠命一脚就能踢出一个出路的烂门扇。好在自己的嘴包括声带都闭合得很好，但愿能闭合得再好一些，再紧一些。终于领导把话讲完了，还不算太长。至于领导讲些什么，他真的连一句都没听进去。那阵子为了不给领导难堪，他只能把精力全放在控制脾胃的暴乱上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原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时，新四军战士胡梦进在结束探亲、重返部队前，写给妻子张慧的辞别书。与辞别书一起留给张慧的，还有一份演讲稿和演讲注意事项。1938年夏，原本在家乡安徽舒城办学的胡梦进，投笔从戎，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新四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9月，胡梦进奉命返乡，秘密联络中共地下组织，于是有了一次难得的探亲机会。穿越战火硝烟的重逢，让胡梦进倍感珍惜，妻子张慧的变化更令他欣喜。在团聚欢谈、畅言国事中，胡梦进发现妻子政治水准提高了，民族意识加强了。胡梦进探亲期间，张慧被邀请在当地妇女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做演讲，为了鼓励妻子的进步，支持妻子的工作。1939年11月，胡梦进精心为妻子草拟了一份妇女抗敌协会讲演词。日本鬼子来了，大家都受奸戮毁杀之害，种种痛苦很多，因此妇女虽不能直接上前线救国，我们在后方可以鼓励能上前方救国的人，才不辜负我们妇女对国家的责任。这篇讲演词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切中要害，极具感染力。考虑到妻子缺乏演讲技巧和经验，为了帮助妻子确保演讲效果，演讲稿写好后，胡梦进又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细致地整理了一份讲演注意事项。目光要注意全场，态度宜和蔼，不要怕丑，不要慌。

从如何举例佐证，如何运用典故和俗语，到强调准备材料，从反对背书式演讲到叮嘱多听多练，这份讲演注意事项可谓细致详尽，面面俱到，字里行间充盈着温煦的关怀和深沉的爱意。举案齐眉中，离别的日子悄然而至。1939年11月28日，胡梦金按捺着不舍写下这封辞别书。他鼓励妻子在困难中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他希望妻子成为妇女中的先进者，将妇女组织起来，宣传国之不存家何在的道理。辞别书的最后，胡梦金与妻子共勉，请你安心在乡努力妇女解放的事业，成为女英雄，我在外对革命之伟业已更加努力啊。胡梦金返回前线后，留在家乡的张慧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她积极投身于妇女抗敌协会的工作，为支援抗战奔走呼号。胡梦金写给妻子的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感知一对夫妻的坚定情深，一位战士的家国情怀，也可以读出中国共产党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素养与能力。正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的不懈努力，使中华大地汇聚起民族解放的洪流，取得了抗。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我们初步了解了荀子思想的渊源与学派归属，我们还需要再一步的追问，是什么样的时代孕育出了这么一位兼收并蓄、理性深邃的思想巨匠？时代是思想之母，荀子的思想不是凭空而生的，而是时代呼唤的回应，动荡现实的产物。要真正读懂荀子，就必须回到他所生活的那个风云激荡的战国末期，去感受他与时代的同频共振。那么这一讲呢，我们将揭示荀子思想与那个大变革时代的深刻互动。荀子所处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这是一个既纷乱又迷茫的时期。所谓的乱呢，是指政治上列国争雄，战火纷飞，兵险不断，礼崩乐坏，原有的礼乐模式已不复存在，出现了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的现象，以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事件。同时呢，思想领域一说四起，百家纷争，各家各派的学说如同繁星般涌现，令人呢眼花缭乱，迷茫不已。所谓的变与发展啊，则是指在动荡的表象下，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蜕变，经济与政治上

0: 国为求强盛，纷纷变法。
1: 比如李逵在魏国做丞相时推行的变法，商鞅在秦国两次进行的变法。他在变法中啊，奖励生产和军工，把大家庭分成了小家庭。他推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还有统一度量衡制等等。
0: 结果是呢，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啊，道不拾遗，山无盗贼，
1: 家己人俗。
0: 农业与技术也是空前的发展，铁制工具在生产中啊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施肥技术进步，谷物一年两熟制推广，水利事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都江堰和郑国渠就是修建在这个时期。那么在科技上呢，春秋时期啊，人们已经能够准确地测定冬至和夏至点啊，战国时候出现了干时星经，在数学上呢有周髀算经，物理学上发明了指南针司南，使用了杠杆滑轮，创造了能取火的青铜凹面镜，医学上出现了素问灵书啊，扁鹊发明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战国时期的科学技术啊，中国是远远地走在了当时世界的前列。然而呢，高度的物质文明并没有自动带来社会的安定和人民的幸福。由于缺少统一有序的社会秩序及有效的治理体系，战国时期啊，战事连绵，百姓苦不堪言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且日益严峻。历史在纷乱中啊，孕育着新的生机，社会在客观上已经为大一统提供了物质上的基础和理论上的思想准备。战乱愈重，人们对大一统的向往就愈加的强烈。那么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建立统一的秩序就成为了战国晚期诸子百家的共同的底线和时代精神。这个时代的一个焦点问题啊，已经不再是争论要不要统一的问题了，而是争论由谁来统一的问题。面对呼之欲出的大一统秩序，恰恰是荀子自觉地担当起了这个时代的使命，承担起了这个时代的课题。荀子顺应时代的潮流，他融百家之学，采各家之长，从为天下一统的政治大义出发，担负起了回答时代的课题，绘制了重建社会秩序大一统蓝图的历史重任。荀子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统一秩序的理论体系，为了谋求匡正天下的安定之道，他选择了一条集百家之所长又适合了当时社会发展形势的道路啊，倡导王道之治，
1: 龙礼重法，王霸兼用，富国强国等措施。
0: 他提出了通过君子的政绩和修身影响到各邦国
1: 啊，以达到呢天下大治的目的，进而实现一天下财万物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政治理想目标。
0: 他认为一天下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人们的共同要求。
1: 可以说呢，荀子站在古圣先贤的肩膀上，以其集大成的理论造诣回应了时代对统一秩序的深切呼唤。
0: 他的思想啊，不仅是先秦百家思想的融铸与升华，更是直接面对未来为构建新秩序而生的智慧结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研究中国思想史、儒家文化

裙子是绝绝对对绕不开的重要的一环。没有荀子对孔孟思想内生化倾向的扭转，没有荀子的龙礼重罚，没有荀子把儒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没有荀子对儒家经典的传授，也许呢就没有儒家思想的今天。接下来我们将正式步入荀子那充满辩证色彩与实用理性的智慧殿堂。

0: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2: 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
3: 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头晕耳鸣该怎么办。
5: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围绕哪个主题去展开呢？头晕耳鸣该怎么办？连续，为什么你在这个环节跃跃欲试？
6: 因为我就经常头晕耳鸣啊，反正就有时候工作比较多的时候，熬夜呀，或者是工作量比较大了，就觉得头晕目眩，身体很疲乏，所以我就喝这汤，喝完当时就好。
7: 一味汤，我们来看一下是怎样的汤呢？
6: 这个头晕耳鸣的症状啊，在我身上也经常发生。我感觉呢，应该就是身体比较虚了，累了。那既然虚呢，咱就得补。哎，在我们北方人的餐桌上啊，认为这个羊肉是最补的。那今儿啊，我就用这个羊肉给您啊做上一碗汤。咱先把洗好的羊肉切成薄片，烧水，切好的羊肉片就直接冷水下锅，锅里头呢再加上一块老姜。开锅之后啊，咱们转成小火，把上面这个血沫呢咱们给它打一打。现在我手里啊还有我们家炖这羊肉汤所必须要放的一样食材，我先给它入锅，到底是什么呢？待会儿咱们盛出来之后您就知道了。

0: 想吃肉了，你招呼一声，咱老北京涮肉去，咱在北京，咱方便。
1: 你找不到肉，
0: 你这个我们要头晕呢、啊，耳鸣，
2: 要调整这些状况。你来羊肉汤，
3: 道地的枸杞药材，道地的羊肉，你琢磨去。
2: 啊，先让它飞一会儿，飘一会儿啊。
0: 那接下来南方队怎么样碾压他们？
4: 我呀一直有头晕的毛病，再赶上工作忙压力大，还有孩子不听话，哎呀真是又头晕又头疼，还伴随着耳鸣，今天得吃点好的。
5: 虾米是粮食里最滋补的，大病或者产后就要先喝小米粥来恢复。但是我今天啊要把小米煮成米饭，放正常煮饭的水量就行。接着呢就熬个鸡汤，家里人少，一条鸡腿就够了，加点姜片。咱们把鸡肉和姜片都捞出来继续煮。这个小南瓜蒸熟之后特别香甜，也增加了色彩。用叉子刮成泥，放进鸡汤里一起煮。这个时候小米饭好了，放进鸡汤一起煮成粥，不但味道好，营养更是绝。最关键的时刻，主角登场了，这就是世界八大珍品之一的海参。多余的调味会破坏它的鲜美，加点盐就可以出锅了。这一碗堪称完美呀、啊！
3: 金汤啊，
6: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瘦，然后身体就是一直。就是容易晕，尤其是在我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症状会更加的明显。后来我妈妈就用鸡汤来煮小米海参，让我一口气把两种营养全都吃进去。但是真的吃完了以后，就是我的身体就会强壮起来，然后反正是只要是我吃的时候就没有过再晕，而且那个鸡一定要是那种身上散养的那种鸡，就是你看那条腿非常的有力。然后呢，
3: 我是大草原散养的羊啊。
0: 那么接下来针对这两样药膳的比拼，我们来问一下评委老师的意见。
1: 我们看到很多这种耳鸣啊、腰膝酸软啊、头晕啊，其实跟哪一脏腑有关系？
6: 肾。
1: 那为什么跟肾有关系呢？首先我们讲肾开窍于耳啊，它是主骨生髓，脑呢为髓海，所以当你肾虚的时候，你看你会出现耳聋啊、耳鸣啊、
3: 头晕啊、
1: 眼花呀、腰膝酸软啊，这症状都有了。所以针对那种肾不足的、肾虚损的，特别是精血不足、肾精不足的，你看我们用海参是很好的这么一款食材，药食同源，在很多的我们的古籍里面都对海参都有描述，《本草纲目释义》里面就说海参补肾益精髓，其性温补，足地人参，故名海参。所以它是海里面的人参，而且它主要是能够益精填髓，它能够阴阳双补，是很好的这么一个药材。当然海参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它是味是咸的，中医也讲这个五味跟五脏也是相配的，咸归肾，它很能把这些药性来入归经，归到我们的肾经，来滋补我们的这个肾的气啊、血啊、阴阳都补了。
0: 那么鸡汤和小米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小米就是五谷的黍，黍它是那种温补的，而且呢它这个黄色入什么，入脾经的，可以养脾血。鸡它是那种温补的、滋养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海参、鸡跟我们的黍配到一块，它是很好的既能养胃补虚，难能够填补精髓的，所以对那种虚损所导致的这种耳聋、耳鸣、腰膝酸软、头晕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的。
0: 小米鸡汤海参粥呢给出了很高的评价，那接下来就要看看连续带来的羊肉汤究竟怎么样了。这个里面呢用到的食材呢看起来很简单啊，而且很家常，但是呢它的作用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我首先说羊肉，羊肉是一个温热性比较明显的一种肉。那我们民间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冬吃羊肉赛人参，春夏秋实益强身，就其实在说羊肉这个补益气血这个作用。而且我们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当归生姜羊肉汤，专门补这个女性的气血不足的。所以连续你用的这个羊肉作为主要食材的话，

0: 你这个头晕耳鸣啊，应该是属于这种气血虚弱的、血压偏低的这一类人群来，但是我看你好像不太属于这样的。
1: 我现在血压就很低呀、
2: 啊。现在啊，他的心啊，哇凉哇凉的，估计这个时候血压呢也随之而降。
3: 对。
2: 那我很好奇的是，羊肉啊，说它会补肾、嗯，好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羊肉主要是补气血，
0: 补气血，
2: 它主要是补气血的。嗯。那么这里面补肾的是谁呢？是枸杞子。
0: 哎呦。那它等于说用羊肉是来辅助枸杞的，枸杞才是主角。
2: 对，枸杞我们大家都知道，又名雀老子，这个名儿呢就是远离衰老的意思。它的作用呢就是补肝肾，而且有明目的作用。连续把枸杞子呢用在这个羊肉汤里面呢，其实是非常地道的一种西北的美食的做法。
0: 嗯，所以它要不加这一把枸杞，单纯的羊肉汤它就跑题了，是吗？它就可以退赛了。
4: 不能这么说、嗯、因为气血不足的时候确实也会出现头晕耳鸣、嗯、尤其是那些经常节食减肥的女孩子，她气血不足啊，她经常会站久了就会头晕的、嗯、而且也会有耳朵响的情况、嗯、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连续你的羊肉枸杞汤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5: 嗯、主要是给南方的妹妹们一块煮
1: 的。他们来减肥嘛。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5: 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
4: 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
9: 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贤的军官表示祝贺。
12: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1: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谭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2: 国防时空推出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请听上篇，忠诚如磐，擎起中华民族的和平之盾。
11: 直击现场，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参观。
12: 环球军情，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将芬兰列为核打击目标。
11: 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7月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9: 上午10:30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3: 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

0: 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苦练打仗本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胡晶的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新疆军区某团、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四支队等单位组织全体官兵对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展开分组学习讨论。官兵们一致认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疆军区某团江胜：
2: 聆听主席的重要讲话，让我们边防官兵备受鼓舞，
3: 更感责任如山。这既是对百年党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向新征程发出的强军号令。作为一线带兵人，我深刻感到筑牢军魂是首位的政治要求。我们必须把听党指挥融入血脉，坚决做到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确保部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1: 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西藏军区某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等部队的官兵在学习交流中谈到，前进道路上，我们党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端正政绩追求，主动担当作为，积极为党分忧，为党尽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马浩田：
4: 习主席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望百年辉煌，擘画复兴蓝图，每一句都直击人心。对于常年执行战备警巡任务的我们来说，我们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气，磨砺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以长空利剑守护万里领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空天防线。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讲话中，习主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海军某视训部队、火箭军某部、空军航空兵某团等部队的官兵一致表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把手中活练得更精，将必杀技练得更强。海军某视训部队王威：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视训官兵肩负新型武器装备检验把关的关键职责，今后我会带领党员攻关小组扎根试验一线，反复研判每一组数据，细致验证每一项性能，迎难而上，破解装备视训重难点课题，把好用可靠的大国重器交付部队，用实打实的试验成果践行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主席在讲话中对新时代中国青年寄予殷切期望。全军院校第一时间组织了学习讨论，广大学员一致表示，当下我们既迎来了建党105周年，又正处在强军攻坚的关键时期，青年军人更要坚定理想信念，摒弃浮躁心态，深耕专业，苦练本领，勇于在基层岗位、任务一线、艰苦环境中历练成长，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奋斗。火箭军工程大学毕耀文：
6: 聆听大会讲话，让我内心滚烫，备受鼓舞。建党105年来，一代代青年革命者冲锋在前，扛起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重任。作为军校学员，强军伟业、民族复兴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今后，我会扎根课堂，深耕演训，钻研信息化作战技能，锤炼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毕业主动申请奔赴基层一线，把青春理想融入强军征程，当好民族复兴、为国守防的生力军。
0: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二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主席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我们党的优秀特质，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长远指导意义，必将鼓舞和激励全党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清醒的历史自觉、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奋进、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文章指出，回望100余年奋斗征程，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巨大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因为有一系列优秀特质。正是依靠这些优秀特质，我们党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1: 文章强调，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6大优秀特质，从思想武器、坚实根基、战略主动，到历史自觉、昂扬斗志、自身建设，贯穿于党的奋斗历程、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中，是一个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的鲜明标识，是我们党100余年奋斗积淀的精神财富，面向未来勇毅前行的力量源泉，应对风险挑战的制胜法宝，奋进新征程的底气支撑。文章指出，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同时党面临的4大考验、4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一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前进道路上，我们只有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0: 中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担当起推进历史伟业的使命任务，团结带领人民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文章最后说，强军兴军关键在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关系到军队性质宗旨，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全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切实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和生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做人民子弟兵。要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知重负重，思责尽责，苦干实干，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要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科学编制好、实施好我军建设15-5规划，统筹当前建设实际和长远发展需要，确保同国家发展布局相协调。要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状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坚定不移正风肃纪，不断净化部队政治生态，巩固人民军队纯洁光荣，在新的征程上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力荐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火箭军建设发展新蓝图。火箭军官兵听令引从，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请听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上篇，忠诚如磐，擎起中华民族的和平之盾。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李冰峰、杨元超。
2: 向导弹真
3: 数辆导弹战车前，火箭军某旅新下连列兵整齐列队，向着昂首挺立的大国长剑庄严敬礼，完成入列号位忠诚第一课。在他们的身后，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红色大字庄重醒目，展现着官兵的热血忠诚和使命荣耀。战略导弹部队与党同一天生日，对党忠诚是刻入血脉的政治本色。60年来，一代代官兵深藏大漠戈壁，固守深山岩层，传承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诚，怀揣宁可透支生命、绝不辜负使命的铿锵誓言，始终做到党指到哪里，长剑就射向哪里。火箭军某旅一级军士长朱红军：
4: 站在这儿，守的就是国家的底气、老百姓的安宁。没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哪，但大家从来没含糊过。一代代官兵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对党绝对忠诚，把战位守好，把大国长剑托举好。
3: 60载执掌重器，

0: 一甲子出仙如磐。
1: 上世纪中叶，刚刚拂去战火硝烟的一群官兵，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奔赴荒无人烟之地，组成中国第一支地地导弹部队。他们白天顶风沙战酷暑，在戈壁滩上熟悉武器装备，苦练操作技能，夜晚围聚在昏黄马灯前，逐字逐句钻研晦涩的导弹理论，以舍我其谁、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开启了为国铸剑的拓荒之路。火箭军某部一级军士长崔道虎说，前辈隐姓埋名戈壁拓荒，以忠诚筑牢大国战略屏障，作为新一代官兵，要接续接力，守好战位，把这份赤胆忠诚一代代传下去。
2: 我记得我们有一年冬天的时候，受领一个阵地建设的任务，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在那个冰冷的厂房里头去施工，当时那个焊工就冻的那个手都拿不住焊码，怎么干就是背着小太阳，然后等温度这个升上来以后，暖和了手能拿住焊码再进行施焊。那么夏季的时候，那个鸡蛋放在地上能够煎熟，依然在那样的环境里头坚守，去把这个任务保质保量的完成好，还能够做到无怨无悔。
0: 高举旗帜跟党走，看其追随强引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战略导弹部队发展新蓝图。2015年12月31日，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铿锵步伐，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实现由兵成军的历史跨越，开启新的伟大征程。火箭军广大官兵牢记统帅嘱托，深刻把握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的职能定位，肩负民族重托，聚焦主责主业，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引导官兵把热血青春藏进深山岩层，镌刻在戈壁荒漠，托举大国长剑腾飞。火箭军某部张新龙：
3: 作为基层带兵人，我天天和一线官兵扎在基层，日常工作中我们都坚持把思想教育融入一线，像何贤达班长扎根岗位近30年，次次重大任务都顶在前，是身边看得见的榜样。我也时常对照标杆，带动身边战士抓实日常思想引导和专业训练，守牢阵地，带好队伍，保证每一次操作每一项任务都不偏方向。
0: 深山岩层，戈壁靶场，处处都是忠诚考场。某靶场是战略导弹部队离战场最近、离发射最远的禁区。三级军事长范迪迪与战友常年驻守在这里。夏季地表高温炙烤，防爆服里能倒出汗水。冬季-30摄氏度低温，金属工具冻沾皮肉。可每次导弹着靶后，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冲进现场，顶着硝烟获取第一手数据，参与完成上百项武器装备试验检验任务，助推导弹武器改进提升。
4: 我们驻守的靶场，它方圆百里是少有人烟的，我们一年当中啊，有一多半的时间都在野外奔波，从来都没有见过导弹点火升空的高光时刻，常年跟仪器、跟弹痕还有数据打交道。冬天在戈壁滩上搞任务，手指经常会被寒风冻得僵硬发麻，既然组织把我们放在了试验保障的一线，那么再苦再险的任务我们也必须把它扛下来，踏踏实实测准每一组数据，摸清每一处的装备短板，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来践行对党的忠诚。
0: 习主席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

0: 实干，推进部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近年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火箭军坚定不移推进政治整训，广大官兵不断淬炼政治忠诚，坚决做到思想不偏航，导弹不偏向。火箭军士官学校教授顾爱云：
1: 作为院校政治理论教员，我常年对接部队一线，真切感受到政治整训带来的新风正气。火箭军手握国之重器，使命特殊，我们立足讲台，对接战场，就是要把绝对忠诚的政治底色根植官兵心底，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政治弦，守牢纪律底线，把政治过硬的标准自觉落实到扎根站位、为国筑建的实际行动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赴香港开展开放交流活动的海军舰艇编队首个开放日，迎来大批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请听报道。
4: 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7月2号抵达香港，开展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昨天是舰艇编队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登舰参观，他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观摩舰载装备，了解舰艇结构和舰上文化生活，认真聆听官兵参加撤侨、护航和联演等任务故事，踊跃开展互动交流，实地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貌。孩子们还亲手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和海军官兵同唱爱国歌曲《快闪》，现场气氛热烈。仁济医院蔡衍涛小学学生高鑫：
5: 非常兴奋，而且非常开心，非常感谢祖国给了我这个和平的环境，我可以开心的成长。
4: 昨天一早，昂船洲码头下起了雨，官兵们提前在休息区和等候区搭设帐篷，做好保障。为了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官兵们集思广益，设计礼品手提袋、冰箱贴和小礼品，梳理出许多实用新颖的创意方案。为提升香港市民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经验做法，从优化票务到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划分装备展示区、文化互动区，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完善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并开展全流程演练，全力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精彩纷呈，向香港社会展示中国军队威武文明良好形象。驻香港部队王任飞：
6: 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
4: 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7月3号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还没有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中断。
8: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但对于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伊方没有邀请其参加。
3: 美国方面7月2号消息称，据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认为今年4月美国与伊朗停火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展开谈判期间，以色列可能曾经策划暗杀伊朗高级别谈判代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
8: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说，

0: 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展开空袭，炸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军事指挥官穆罕默德·纳伊姆·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今年3月5号，芬兰政府宣布将推动修改现行法律，解除对核爆炸装置进口及在芬兰境内运输、交付和持有核爆炸装置的全面禁令。西方媒体将此举普遍解读为放宽核武限制。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
2: 上将军衔仪式，
1: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3: 上午10:30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

0: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盖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
4: 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
1: 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0: 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4: 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

0: 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

0: 无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1: 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
0: 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2: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2: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

0: 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目前已穿过海南岛，预计今天将在广西沿海地区再次登陆。当前风力和降水情况。

听花开花谢，云起云归，听年华静美，明媚如初。你看，岁月如诗，流光千转百折，只要微笑，便能盛开心底的幸福。流行九七五，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伴带着清香，萦萦绕绕，纷纷飘零，仿佛踏进了错乱的时序。细雨缠缠绵绵，温柔地润湿了那一片浓烈的红，绚丽飘香。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1: Pop Radio。

年华被一岁岁春风抚绿，又被一年年冬雪漂白。季节的安静是转角处的那颗丁香，或婆娑，或清香明媚。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黄昏漫步在风景中，微风赏花，倾听等待着微微的星光。一排燕儿飞过灰白的天际，如一尾远航穿过海浪，荡漾了岁月的静好。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

0: 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
1: 这算什么呢？
0: 紧裤子紧上衣，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帮他假

0: 跟着唱。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传统经典，爱潮流时尚，漫步流行九七五，陪你一起晒月光，让你的心情不再伤。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Top Radio。

在露天咖啡厅弥漫着袅袅的咖啡香味，落日映着红霞，余晖洒落了一身，如一幅陈年遗香的挂画，雕刻出时光的静美。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轻轻吹着缭乱的发髻，带走了过往的片段。十一段年华，那些歌谣般的岁月，似记忆里的朵朵繁花，渐渐变成了光阴的故事。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0: 乐的脉动，享受购物的乐趣。欢迎进入九七五电台商城。
1: 姐妹们，你的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容易闹情绪？一会儿干得出油，一会儿呢又暗沉无光。其实啊，是因为皮肤的代谢乱了。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瓶 SK2 的神仙水，核心呢是超过90%的灵魂成分皮泰拉。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啊，是从根源上帮你改善肤质啊。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啊，它对于细致毛孔、平滑闭口效果太棒了，真的就像剥了壳的煮鸡蛋一样。神仙水230毫升的在专柜的价格一直是高高在上的，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同样是23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买一送一，买正装送正装，价格只要599，赶紧囤货吧！关注公众号 FM975 流行音乐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的975商城，一键直达购物专区。别忘了添加商城的客服微信，领取您的专属大额优惠券。

那的闪光灯，让时光静止，将故事定格。就像是每一首珍藏的老歌里，都记录着光阴缝隙里最珍贵的情节。沙漏停留，音乐不走，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Pop Radio

远处的贺兰山青翠飘渺，而细雨落在楼前的北塔湖里，漾成一圈涟漪。于是，在山清水秀中，寻得了纷飞遐想。流行975，听歌声里的似水年华。

夏季的小径蜿蜒曲折，用碎石块接续堆砌而成的堤坝上覆盖了黄沙土和泥巴，连片的黄花菜红花满地，让人望而生媚。在田块与奇垄间穿行，是远道而来的留恋。流行975，用音乐陪你安然度夏，享用一整季的惬意清凉。

奏，有音乐伴美生活，有音乐来消除忧愁。Hello, my friends， 这里是流行九七五，快乐跟我走。Pop Radio。

自己流放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收集地图上每一处的风和日丽，等待夕阳打碎，卸一地橘黄，自由自在地看遍不同经纬度的日落，看遍沿途不同的风景。这里是流行975，跟着音乐去旅行。